0: 我们看到丹虹街北向南拥堵141米，新城街北向南菊花路附近拥堵229米，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337米，中远街北向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57米，大兴路西向东申花街附近拥堵316米，缓行13米，申花街南向北从康明胡同到菊花路拥堵352米，大兴路东向西大兴桥附近拥堵316米，菊花路西向东北新胡同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18米，天池路西向东白兴街附近拥堵139米，缓行115米，新兴街南向北从爱丹路到丹康胡同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322米。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好，在2026年8月19号，也就是今天，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继7月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海上往昔回收成功后，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的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9号5点3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是在北纬37.81度、东经95.65度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日杭州特警开展了水上救援演练，搭载着 AI 导航的智能飞行救生圈实现精准投送，完成任务之后呢还能够原地起飞返航，这是 AI 导航的救生圈出现了哈，以后就是可以减少这个人员的这个伤亡的事件哈，因为我们这个 AI 导航飞行圈它是飞过去直接救人，把人腾空而起送到岸边，感受一下科技的力量啊，智能飞行救生圈的救援方式。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实现榴莲自由了，近日榴莲的价格可以说是彻底的崩了，也引发了网友的热力，那么部分榴莲的售价直接降至19.9一斤，批发价格跌破15元，而且有的榴莲品种价格从100多元跌到了14元哈。为什么价格从那么高降到如此之低呢？那肯定是有运输时效啊、温控转运的一方面。那今年中老铁路首次进口了柬埔寨的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了舒华准入。中老铁路的开通，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呢，从开通初期的10余种扩展至3800多种。那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所以价格是又便宜，而且质量又是又新鲜，多重利好消息，有利于我们消费者。我们看到国家疾控局发布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系列科普问答，其中就回应了疫苗是属于预防接种症查验的范围吗，没有接种 HPV 疫苗是否影响入学两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规定，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疫苗规划疫苗的义务。 HPV 疫苗已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适龄女孩应当履行疫苗接种义务，监护人应当依法保证适龄女孩按时接种。所以保障儿童的家长呢积极配合开展预防接种症的一个检验工作，需要补种疫苗及时补种，但是是否完成 HPV 疫苗接种并不是入学门槛，也不会影响孩子入学。

们关注一下长春的农博会哈，一台收割机凭什么卖出堪比超跑的价格，卖出了437.5万元哈。我们看到张磊给出了答案，为什么它这么贵？400多万，是因为咱们这款收割机智能化程度非常高。那他带着记者就爬上了驾驶室，可以看到驾驶室里是有宽敞的屏幕，还有很多操作按键，它所有的操作都在驾驶室进行，一键调整，全是电控，从割台高度到脱力间隙，从风机转速到清洗开度，全部都可以在驾驶室里完成电控调节。这种傻瓜式的操作大大降低了对驾驶员经验的依赖，也保证了在不同作物不同地块条件下的作业一致性。同时这台机器的效率也非常的惊人，一天1200亩的收获速度，意味着在紧张的秋收季，它能够帮种植大户抢出宝贵的时间。据悉这台机器一机多用，除了收割大豆小麦，这台机器通过换装玉米割台还能够实现玉米收获作业。我们的配置是12行到16行的玉米割台，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来配置哈。一台机器多种用途，进一步提高了它的性价比。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不少消费者选择饮料酸奶的时候，总会把配料表的长短当做健康的标尺，下意识的就感觉这配料越短，添加剂越少越放心。2026年8月，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主任钟凯与副主任阮光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食品配料表越短越好其实是常见的误区。那食品添加剂有没有超量跟配料表的长短没有直接关系，配料表只是标明了有哪些种类，不代表使用总量。阮光峰指出，那如今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香精大多采用复配使用，那这些食品行业非常普遍的一个做法，比如市面上的无糖饮料很少只使用一种甜味剂，往往都是阿斯巴甜、甜蜜素等多种搭配，既能让口感更接近蔗糖，层次更丰富，还能通过成分之间的协同效应降低各自的使用量，就像调色需要多种颜料调和一样。香精、色素的复配也是同理，种类多不代表种类高，反而很多时候的复配能让总用量下降约30%，安全性更有保障。所以看配料表哈，一定要看清楚。还有其中的一个就是提醒大家，什么复合调味料，这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种类，只不过它整体叫这个名字哈。所以说千万不是说看配料表，哎，这么短就3种，然后我就选它了，其实并不是哈，其中一种它可能拓展很多种，只不过是有一个总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00后即将成年掀起了全网回忆杀的消息。2027年起，最后一批00后即将成年。喜羊羊与灰太狼说，如果累了，你可以放慢脚步，卸下疲惫，回家，回来看青青草原看看。熊出没说，你永远拥有回到狗熊岭的钥匙。猪猪侠告诉所有失眠的00后，成年不是一道今晚必须解出来的题目，先把解字写上也是完全可以的。巴啦啦小魔仙也告诉大家，其实你早就遇上你的小兰姐姐了，她就是成长后的你。引发了网友集体的怀旧，纷纷感慨看动画片的那批人长大了。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机器人上得了厅堂便更下得了厨房。机器人和我们大家都知道，它能够帮我们叠衣服、搬行李、整理图书、制售食品、消防灭火。这机器人啊，不仅上得了厅堂，它还能够下得了厨房。第二届世界机器人行机器人运动会赛场的场景赛正火热进行中。本场场景赛呢，将赛项延伸到真实的环境，覆盖到工业、酒店、家庭、物流等领域，还专门设置了灵巧手的这个赛项，比的是看得清、拿得稳、做得准。这些指尖上的精细活，机器人练好最后一米的手艺，就能得到了奖牌，拿得出订单，出得了赛场，就进得了现场。
说到机器人，我们看到机器人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家庭哈，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有社区拿机器人做这个养老服务啊，然后就是给老人送餐啊，或者是给老人送东西哈，都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方便的。那机器人练好了这最后一米的手艺哈，它就已经可以出场了，可以帮助我们人类做一些比较简单琐碎的事情。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中国老式糖纸呈复古设计的顶流的消息。最近有海外博主在社交媒体发帖，晒出大白兔奶糖经典的红蓝糖纸，并夸赞其为顶级的复古设计。帖子短时间便收到了600万条的浏览量，27万的点赞。这张中国老式糖纸成为外国网友中的复古平面设计顶流。一张在中国再寻常不过的大白兔糖的糖纸，为何能够成为打动外国网友有新房的跨文化交流的顶流呢？守住国风才是国货的正道。真正有力量的东方美学，从来都是不是照搬外来的模板。在大白兔奶糖的包装上可以看到典型的中国传统设计风格，在当下这样的设计完全不输国际大牌。传统纹样的巧妙应用，再融入商业化呈现，让国际消费者感知大白兔奶糖品牌中国蕴含的中国文化魅力。小小的糖纸爆火的背后，也有一些新的启发。文化出海，不必追求宏大叙事，一张小小的糖纸，一种喝热水的生活方式，一次无人机送餐，都可以是文化传播的方式。它们扎根于本土的日常生活，不需要翻译解读，足以跨越文化隔阂，收获来自全世界的赞美与认同。最好的文化出海，也不是刻意迎合，而是守住我们的文化底气，让世界重新为东方美学而驻足。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山东济南。33岁的杨先生身高1.81米，体重一度到了207斤，刚好跟6岁的女儿报了这个舞蹈班，积极性的女儿不是特别高，杨先生决定就自己跳舞，带动女儿一起练习哈，坚持5个多月。女儿不知道怎么样，她是减重了37斤，成果摆脱了这个油腻感。原来减肥是需要带动身边人一起的哈。杨先生表示，女儿学舞也更加积极了，双方都很有成就感，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确实，亲子互动这种成果是双倍的一个成效哈。有的时候我们与孩子一起读书，孩子就会更加积极。那阅读确实是让我们能够更加欢乐啊，然后也能够增强我们对方的这个积极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假证制售商家的一个消息。来自无锡的朱女士称，丈夫唐某某与他人办假结婚证做试管婴儿，持续引发舆论热议。她告诉记者，现已就唐某与他人使用伪造证件被行政拘留5日，提出刑事监督申请，并收到了检察院的受理通知。唐某向法院提出撤回离婚纠纷申请，已被批准。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二手交易平台上仍活跃着不少出售假证的卖家，一张证要价300至800不等。我们看到了记者呢，就以这个买家的身份与这个商家进行这个交流哈，然后呢，把对方只要提供身份证号、姓名、登记日期、民政信息。那记者在没有确认购买的前提之下，卖家直接做成了成品，得知无法交易时，就威胁把你的信息全都曝光出去啊。记者已将相关制售假证的线索反映至广州、长沙的民政部门。那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称，将向湖南省民政厅反馈线索。广州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则回应，若在职权范围内，会持续跟进处置。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收费站变身助农驿站，太暖了哈。近日在江西吉安，一个高速公路的收费站变身了助农驿站，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有哪些东西在里面呢。当前正值葡萄上市的季节，为了助农拓销路，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呢就抵达了出口休息的车主推荐，车主免费尝试之后就可以前往出口处休息区域咨询购买。6月至今已经帮助当地农户卖出了3000多斤的葡萄，小小的驿站也为乡村发展注入满满的暖意哈。这个确实，这个高速收费站有点东西啊。因为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向抵达出口休息的这个车辆推荐哈，也没有影响到我们这个收费站的正常使用，然后感觉到就是这种暖心也是帮助我们农民朋友的一个产销的一个方式哈。其实我们外出旅行啊，或者是外出出门的时候，都会喜欢买一点东西，那在这个高速收费站口可以买到当地的特色产品，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再来关注一则消息哈，养娃的朋友们一定要看好了。那近日，一名5岁的女童在家中不慎吞了金条，家长就带孩子辗转多家医院，来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院中心急诊。最终医院成功为患儿实施胃镜下异物取出术，将这条长达4厘米、重50克的金条完整取出，成功化解了消化道出血及穿孔的风险。术后患儿的生命体征平稳，无不适症状，留院观察之后恢复良好。温馨提醒哈，幼儿误吞异物之后，这些土办法不要用哈，清洗啊，然后自己用手取出，千万不要用，及时就医。还有就是幼儿在家的时候，在他的手触及范围之内的东西一定要看护好哈，一不留神他就会吃到肚子里。而且有些幼儿呢，他是往往担心被责骂，是不敢跟父母说的，所以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我们再把目光转到江西，江西一名博主以大地为卷，作物为末，用玉米、辣椒等拼出了飞天凤凰，果然咱们的高手是在民间的哈，好凤凰惊艳了全世界。好的，我们再继续关注新闻。
们再把目光转向河南，河南省的中医院皮肤科接诊了一名8岁男孩，他的前胸后背都出现了淡褐色的一个斑块，还有薄薄的鳞屑，经检查确诊为花斑，显是真菌感染所致的。医生询问了解，他家的衣服袜子全都是混在一起清洗的，而且爸爸是患有脚气的，袜子也经常会放在洗衣机里混洗，真菌发生交叉感染，导致孩子的皮肤被传染发病。医生提醒广大家长，袜子、内衣、贴身衣物切忌混洗哈，特别是大人和孩子衣服更要分开处置哈。

我们看到这个刷剧、刷手机、熬夜熬到眼皮打架，才冲进洗手间匆忙洗漱，结果洗完反而更精神了。这躺在床上哈、半天睡不着，提前洗漱或许能帮你入睡。洗漱是身体开始散热，体温下降，而人体在自然入睡的过程中，核心体温本身就是下降的。洗漱后的体温下降过程就好是模拟的这一生理信号，就告诉大脑你该睡觉了。同时体温下降呢，有助于这个褪黑素的分泌，从产生困意。此外，洗干净身体，换上舒适的睡衣，这种清爽感会直接降低焦虑的水平，让人更容易放松下来。早睡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强迫自己入睡，而是通过一系列的温和的行为，让身体和大脑自然而然地从忙碌模式切换到休息模式，减少内耗，缓解疲惫。提前洗漱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长期坚持下来，你会发现入睡不再会是一件难事儿。

们再来关注一条生活养生方面的哈。生活中不少人都是西红柿的爱好者，只要是西红柿做的美食都来者不拒。不得不说，这群人真的是赚到了。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给出了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每天吃点西红柿，仅仅6周，肝脏脂肪含量就明显下降，脂肪也大大的减轻了。2026年营养素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直接指出西红柿对脂肪肝的改善作用。研究发现，每天吃点西红柿，6周之后可显著减轻脂肪肝。研究人员将79名非肥胖、轻中度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的成年人分为2组：一、番茄组，每天吃200克生西红柿、50克番茄酱；对照组，不吃西红柿。短短6周后，检测结果让人欣喜，番茄组的肝脏 CAP 值、肝脏脂肪检测指标平均下降了每米35分贝，而对照组只下降了18每米分贝，改善幅度几乎是对照组的2倍。更关键的是，在排除了年龄、性别、体重指数等干扰因素之后，这种护肝的效果依然稳稳的存在。也就是说，西红柿对肝脏的保护不靠减重来实现，而是实打实的帮你刮掉肝脏脂肪。研究人员解释，西红柿中的番茄红素、贝塔胡萝卜素等活性物质可以通过激活特定代谢的通路，抑制肝脏脂肪合成，加速脂肪酸氧化，让脂肪悄悄燃烧掉。而生熟搭配的吃法刚好能提供不同生物利用度的营养，让护肝效果最大化。好了，本期的了不起的上班路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上发快听。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4: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2: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3: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4: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5: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1: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炎帝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茶饮的内外通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

0: 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2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1: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2: 唱，那是唱歌的吗？
1: 你行你上。
3: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和
1: 七个。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2: 唱你想听的，
4: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

0: 8:3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云集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
1: 不寂寞。
0: 啊，早上好，我是高颠。
1: 对，早上好，我是泽一。
0: 今天是一个特殊难忘的日子啊。
1: 虽说爱对的人，情人节每天都过，但毕竟有人经常爱错人。
0: 今天是
1: 在音乐当中来找点浪漫和快乐吧。
0: 啊，今天是七夕节。
1: 是。
0: 不说都忘
1: 了啥？
0: 你不说都忘记了这样的节日。但是
1: 你是属于爱错人那会儿的。
0: 但是今天的这个歌单属实不说啊，属实很行，
1: 很甜。
0: 第一首歌就开始甜了。
1: 那说啥了？给你听吗？
0: 有种齁的这个状态。
1: Kitty Baby，
0: 王心凌的一首歌《爱你》，分享给各位。

0: 安排一首歌，
1: 来一首《爱的暴风雨》。今天过节啊，大家都甜甜蜜蜜的，千万别下暴风雨。我说的是你们两个人的相处啊。我
0: 来，
1: 别关照。
0: 这句话，比如说，应该是让爱来的，对吧？更猛烈些的状态。
1: 啊，那爱可以像暴风雨一样猛烈。
0: 来来来，
1: 情绪上千万不要有暴风雨。

0: 声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如果你忽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
4: 唱，那是唱歌的吗？
3: 你行你上。
5: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想要雪白的姑娘和
3: 七度。行行行，也就那么回事吧，咱别唱了，听吧，行不行？听你想唱的，
4: 唱你想听的。
6: 914车厢 KTV， 让你的车厢不寂寞。
3: 是啊，欲望会无限的增长，浪漫也会消失殆尽。年轻的时候，
4: 就是给我写诗，
3: 我会很感动。
4: 哎呦，现在写诗不行了。
3: 这个时候你可以写诗，但是还要同时再送上一份礼物。你要光写诗那可不行。
4: 那可不行，因为时代在进步，所有的事情都在进步。
3: 精神食粮要有，物质要求也要满足。
4: 就是面包也得咬。

0: 我选的一首歌叫做《爱要说》，但是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郑宇文的一首歌，特别符合今天的主题了。
1: 是的，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0: 就叫七夕情人节。
1: 是的，祝大家有情人都能过节，
0: 都能过节。好了，明天再见了，各位，
1: 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爱是上午九点半，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合适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等。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5: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2: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5: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6: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7: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打开毛孔排寒气，膏药吸收更好。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9:33，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道，这是 FM 91.4延庆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是生死旅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农历七月初七。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晴，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17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2级。今天是七月初七，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各位，今天有给你的另一半准备一份惊喜吗？在办公室的时候，我还跟所有的这个无论是男同事还是女同事说，我说一定要在今天，在我们的传统的这个七夕节当中，然后好好的跟对方来表白一下呀，或者是来做一些有仪式感的事情，比如哪怕买一枝花，订一束花，买一件他喜欢的什么衣服啊、服饰啊，或者是为他来买一个他喜欢吃的东西啊，都算是表达心意的一种方式。如果你真的没有时间去做这些，而且对方也真的不喜欢这些，那起码发一个小红包，对不对？表达一下你对他的那份。

爱。有时候呢，可能做与不做都无所谓，因为毕竟有的人是老夫老妻了，有的人可能是在一起两个人的这个性格就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一些小小的仪式感或者一些小小举动都会让这个节日赋予意义。最重要的一点呢，是让大家感受到一份开心和快乐，不是吗？啊，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听到一首歌，来自于林忆莲的这首叫做《爱过我的每一天》，在今天送给所有有情人，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哎，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鲁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

来吧，今天在节目开始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地方，就在昨天晚上啊、昨天傍晚吧，全新开市的 Viva 未晚市集。给大家介绍，昨天也是非常荣幸能够以主持人的身份来见证这个美好的时刻啊，来共同启动和现场的观众朋友一起来启动的这个 Viva 市集。那么暮色垂落，烟火升腾，8月18号 Viva 未晚市集于1978文创园正式启幕了。里面有潮流青年文化产品来碰撞到这种本土的朝鲜族的烟火本土气息，为市民与游客打造了全新的夜间文旅消费打卡地。那么现场呢，就坐落在1978文创园，这个位置呢非常的好找，而且呢这个地方呢

趣味游戏活动呢，在现场还可以赢很多的代金券，所以带孩子啊，包括外地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在现场一起来感受一下，非常的有趣。而且我觉得很多年轻朋友来到这儿呢，可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很漂亮，包括它这个门头设计的非常好，未完世纪。然后而且它旁边有一个那个热气球，一定要等灯开了以后啊。我最开始是看到它一个宣传海报，那个开了那个灯的效果非常好看。然后呢，我昨天下午去的时候呢是没开灯，然后呢在夕阳西下拍了一张照片，非常美。后来呢，我又在快结束的时候离开的时候，发现那灯开了，就现场的氛围非常好，非常的好看。而且呢，它和这个歌路市集有点像，就和珲春的歌路市集是有那么一点像的，里面也有那种就是棚子，然后也那种就是太阳伞，然后大家坐在太阳伞下面点一些吃的，在旁边欣赏演出啊，然后一边吃美食。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它跟歌路市集不同地方呢，就是首先它的商家比较多，就是美食的选择种类会比较齐全一些。还有一个就是它现场会有很多游戏的互动，我想这一点也是它独有的地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它的这个舞台是在地面上就是搭起舞台。更加平民化，就是我在现场的话，我感觉好像歌手在跟我唱歌，我们可以一起互动，氛围非常好。而且呢，从晚上的5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有歌手在唱歌的，不同的歌手轮番登场，效果真的是非常不错啊。来介绍一下未完世纪这个活动的持续到7月7号，而且它分为大集和小集，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去呢是小集，它的这个氛围感就是那种很小资的感觉，然后周六周日是那种大集，人可能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呢也会有一系列的活动会在周六周日登场，所以各位呢就是每天去可能都不太一样，而且呢后面可能会还有就是一些大学生来去带着他们的一些文创产品呢，一些他们的想法和 idea 到现场创意去到现场，然后可能会给大家更好的一些体验。各位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到这个未完世纪来感受一下，确实是不错的，很好的一种体验。我觉得大家，就是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小哥小姐姐，可以换上好看的衣服，在现场，比如说拍一些美食也好，拍一些你和他现场的一些氛围感的照片也好，真的很出片，而且颜色搭配也很好看，都是那种蓝色和白色相间的，就是很有氛围。尤其那个灯光，星星点点灯光的点缀，就会让你觉得这个地方真的特别好。所以呢，大家可以趁着晚风正好，赴一次1978文创园，感受一场烟火与潮流交织的夜市之约。大家请记住，是威瓦未完世纪。

0: 跟着心去远方。啊，路很远，
1: 还有2000米，
0: 但知道方向。
2: 你好吗？
0: 音乐和美食约会，
3: 哎，快看牦牛，
0: 是路途最美的风景。
4: 李先生，我在鼓浪屿写一封爱的明信片，送给20年后的你。
0: 别让时光辜负了你。
5: 嗨，你们好吗？我在青海湖，这里天高云淡，湖水碧蓝，哇，真想让时间定格在这里。
0: 旅行，永远在路上。声色旅行。
6: 新鲜的旅游资讯，开启您的心灵之旅。旅游资讯，早知道。
7: 刚才为大家带来了全新的新叙述，就维瓦未晚市集，但当然呢，布尔哈通河也继续欢迎各位。布尔哈通河音乐喷泉持续上演，延吉大桥至延西桥段呢，每天晚上有这个各种演出哈，晚上的7点到晚上的8点继续开放。百米的水舞秀成为了市民游客必看的项目，而且呢，走走停停也很好逛啊。另外呢，当然各位还可以选择延西桥的码头登船，然后夜游票价是35元每人，乘船欣赏布尔哈通河两岸的城市灯光，感受边城的水上夜色。各位得珍惜了，因为随着这个秋风越来越凉，然后呢，可能再过2天我们就要关闭了，所以大家要趁这个初秋的美好时刻去感受一下。

外再次也欢迎大家走进龙井海澜台民俗度假区啊。那龙井的这个海澜台呢，正在持续的运营当中，集民宿、沉浸式的戏剧、民俗市集一体，私汤民宿、朝鲜族传统院落，适合家庭短途的度假出游。攻略就是合龙光宗村乡村游将迎来最佳的时节，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麦浪了，连片的稻田风光如画，游客可以体验在现场走在麦田当中，走在这个稻田当中的这种感受啊，而且现场可以体验多拉白菜打刀啊等等沉浸式的感受，朝鲜族农耕民俗体验。下旬延边呢正是最好的时节，所以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在八月下旬来做一个说走走的旅行，来计划来到延边感受一下八月的延边的独特魅力。

小小建议，今天是七夕节，各位呢可以来给你的另一半准备一束花，或者是准备一些小小的礼物啊。然后呢，可以找一家咖啡店，在下午的时候或者傍晚的时候，一起来看看夕阳，看日落。我觉得今天天气真的特别作美啊！大家可以找一个可以跳跃远方的地方，然后来享受一下这个美好的七夕节。今天是织女和牛郎见面的日子，我想也是大家思念的人和真爱的人在一起享受浪漫和爱的时候。所以今天千万不要吝啬你的表达，来用你的行动表达一份爱给对方吧。感谢收听今天的声色旅行，明天再见了，拜拜。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岁月模拟，
5: 旋律
0: 依旧滚烫，时光流转，
5: 老歌
0: 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5: 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5: 北京时间10:0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今天是7月初7，说起七夕，很多人第一印象会联想到浪漫的传说，但回溯古老的民俗本源，七夕最早啊，是属于古人仰望星空、祈愿美好的日子。天上星河迢迢，人间烟火寻常，古人借着牛郎织女的形象故事，寄托的不只是相聚的期盼，更有对于勤勉向善、对美好人生的向往。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40年前的王洛宾在西北采风。我们更正一下，应该是40年代啊。王洛宾在西北采风，眼见夜色里弯月缓缓升起，将一首明快的新疆舞曲改编成了这首安静悠远的东方小夜曲，叫《半个月亮爬上来》。七夕的旧俗便是入夜望月，对于星月许下心中的愿望，不必喧哗，就安安静静看半个月亮慢慢爬上星空，金辉洒落大地，所有的心绪期许也全部交给这一片温柔的。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徐小凤《明月千里几相思》。这首歌曲诞生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上海，动荡年代里，无数人被迫相隔千里，于是便借一轮明月，遥寄心底的惦念和牵挂。七夕的古俗正是仰观星河，把心事托付给夜色。牛郎织女隔银河相望，映照的也是人间无数别离和遥望。

时代流转，旋律也在变换。当古典星河遇上轻快的现代节奏，也会生出别样的氛围感。一份轻盈的心意，一份热烈的期许，都可以化作随风而起的气球，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接下来一起说

时光如同年轮，一圈一圈缓缓刻下过往，走过的路途，经过的风雨，全部沉淀成独属于自己的生命印记。所有过往都在慢慢地塑造如今的我们。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张碧晨《年轮》。

0: 所爱的人。
1: 现在是上午10:30，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2: 每一秒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3: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

0: 颜值。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0: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几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4: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院针灸推拿科主治医师柳一言。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天气最热的时候，人体毛孔全开，经络通顺，调理吸收效果最好。三伏贴靠温性中药的穴位贴敷，温和疏通经络，赶走体表寒气，预防秋冬咳喘、关节不适。三伏灸借助艾草热力深层暖身，补足自身阳气，化解骨头里的陈年寒湿，改善胃寒、腰腿疼痛。两者搭配，药力加热力双重作用，内外一起调养，治标又固本，轻松减少冬天老毛病的发作。有想详细咨询三伏贴、三伏灸的市民朋友，可致电04338336073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院2楼针灸推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欢迎回来，这里是爱上不老歌。1989年，童安格在军营当中凭着想象勾勒出遥远西域的神秘传说。叶利亚是一个遥远的精神符号，也代表着心底那份朦胧的憧憬。很多追寻不为抵达某一个终点，而是保有这份奔赴的热忱。一起来收听这一首《叶利亚女郎》。

我的失败与伟大来自于刘若英2003年的这一首作品，很真实的照见普通人的人生状态。我们都曾拼尽全力去奔赴一件事情，投入过，执着过，最后也未必得到想要的结局。有些经历在外人看来是失意，可只有自己知道，那一份全力以赴的过程本身就很有重量。接纳自己的缺憾，也看见自己的力量。失意不等于全盘否定，平凡的人也拥有属于自己的伟大。接下来聆听这一首刘若英《我的失败与伟大》。

1988年，王杰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忘了你，忘了我》，而当中的同名主打歌曲《忘了你，忘了我》可以说是80年代末港台乐坛浪子情歌风靡的一首歌曲。王杰自带漂泊坎坷的人生经历，他的歌不是刻意的演绎悲伤，是把自己的人生揉进了歌声里。80年代的江湖式的情爱，爱的浓烈，分开也决绝。90代的深情，痛也不会大肆声张，全部藏在沙哑、沧桑的唱腔里面了。

2006年，华语乐坛情歌大多执着于伤痛、离别与求而不得。历经事业起落的周传雄跳出一贯悲伤的叙事，交出这一首主打作品《快乐练习曲》。彼时都市人群开始被快节奏生活裹挟，我们以为长大学会防备就能躲开难过，换来长久的欢愉，到头来才懂得快乐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是需要反复修炼的功课。所谓快乐练习曲，不是教人永远无忧无虑，而是在纷繁世事当中学着和遗憾共处，学着在纷繁生活里慢慢习得知足和谦卑。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严谨，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等。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我们看得见生活的剧本。
5: 三句台词，
6: 演员呢？
7: 天不不，
8: 你用的蒙太奇。
4: 也看见剧本之外的另一种生活。生活加上大家，就是914生活家。欢迎，
9: 欢迎，
10: 欢迎，
4: 欢迎大家。

是生活家，我是文文。我们照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小雨转晴，最高气温有2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17摄氏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2级。今天天气感觉还是非常的炎热的啊，不过明天好像是会更热，然后周末呢依旧是在下雨。我看今天和明天应该是这周最后的两天晴天了，所以大家啊在七夕这天，哎，抓紧时间，哎，出去溜达溜达啊，玩一玩，对吧？见一见想见的人。那从周五开始呢，好像会陆陆续续的会有这个小雨啊，一直延续到下周。看这个省内也是播报了有这个降雨的这个预警啊，所以提醒大家啊，这两天真的是应该出去玩的。今天是七夕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安排呢？是准备出去看个电影，还是准备进行一个仪式感的这个餐厅的活动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小小的这个活动啊，或者是日常？那么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博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博延吉之声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啊后台和我们分享啊，都可以。然后我看到的话一定会给大家回复的，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生活中的啊，包括说七夕节当天的准备的一些小惊喜、小故事啊，都可以和我们聊一聊。那今天是七夕嘛，早上的时候来的时候，然后那个浩明老师就说今天给这个嫂子啊准备买一束这个鲜花啊。其实我感觉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然后呢美美姐就说她和姐夫呢就不是这样的日常啊，就是他们生活中没有这种在这个特定的节日买鲜花的这种习惯啊，但是他们会有一些其他的生活中的这些小惊喜，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不一样的这种情侣啊、夫妻啊，然后对于过这种节日有着不一样的看法啊。那其实我觉得晚风之下意，繁花复七夕吧，就是每年的这个7月7日都是一个非常属于我们中国人浪漫的这个佳节啊。我觉得就是无论说买不买鲜花吧，其实这一天呢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我们传统的节日。不同于西方情人节的浪漫直白，我觉得七夕的浪漫是那种千年的温婉还有诗意在里面的，是那种牛郎和织女星河相会的期许，也是古人笔下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尤其是朝朝暮暮的深情告白。而古往今来的七夕啊，那我觉得鲜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载体。古时候嘛，人们就折花赠佳人，那如今呢也是繁花寄深情。繁花我觉得还有鲜花，它始终是一个传递爱意还有温柔纯粹的这种方式啊。一束精心挑选的鲜花，然后如果说送给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节日里面可以去送给自己的恋人，然后如果在日常生活里面其实可以送给自己的朋友啊，没有说今天不可以送朋友的意思，今天也可以送朋友啊。然后呢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世界上的一个美好的馈赠吧，也是我们生活中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仪式感。那么今天是七夕节嘛，所以今天的生活家呢来跟大家来聊一聊，那很多朋友就准备用鲜花为爱意增色，那七夕该选什么花，不同的花束藏着怎样的花语，如何挑选一些优质的鲜花，还有收到了鲜花之后怎么才能养护啊，延长花期，日常生活里我们又该解锁怎样平凡的这种浪漫，其实我今天都想跟大家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就围绕着七夕鲜花啊展开去

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分享，那让每一份深情都不被辜负，每一束繁花都能够盛开的非常久。其实说到七夕送花，包括说像情人节送花，其实现在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玫瑰，对吧？但其实我觉得七夕作为一个我们这传统的一个中国传统的节日吧，我觉得它适配的鲜花远远是不止像红玫瑰这种花卉的。我觉得每一种花卉它都有一些非常浪漫的这种寓意，而且呢适配不同的爱意的表达，有的就是直白热烈，对吧？有一些就是含蓄才能心动，那就是也有这种细水长流的，也有岁岁年年的期许。所以选对花，我觉得是让心意精准传递浪漫恰到好处的一个方式。其实首先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的爱人有自己比较喜欢的那个鲜花，我觉得送那个鲜花是永远不会出错的啊。对，就像我姥姥非常喜欢百合，所以我每一次我就是无论送什么花的话，里面可能基本都会搭配一两只百合，有的时候干脆就是扎一个百合的花束，她特别喜欢百合的那个香味儿，所以呢就是无论什么节日啊，或者是我姥姥生日的时候，我就会给她买这个百合。然后像我妈妈就喜欢的就非常多了，像什么郁金香啊，然后还有这个向日葵呀、然后但是我妈妈也明确的说过啊，就是说像比方说像这种七夕啊、情人节呀、之类的这种这种日子里面，她比较想收到这个玫瑰，虽然她平时不是很喜欢，但是在这个节日里面她就是喜欢这个，那就可以送她这个，对吧？我觉得不一样的人，然后也可以适配不一样的花。那除了选择他们本人非常喜欢的这种鲜花之外呢，你也可以根据他们的气质进行一些搭配。然后我的朋友，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这种朋友，就是有那种会把你描述成就是一个跟你特别贴切的一个东西。对，然后比方说像我的话，我的朋友很喜欢送我鸢尾，就是他们一直觉得说我这个人就很像那种鸢尾的感觉，我不知道这个感觉是从何而来的，但是他们就很喜欢送我这种鸢尾花之类的。对，然后呢包括说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特别的雍容华贵的那种，然后呢我们就特别喜欢送他，就是在那个芍药花开的时候特别喜欢送他芍药。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人淡如菊，然后呢他的气质我觉得很像比方说像那种栀子、玉兰之类的，然后呢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啊有那个花的时候，然后我们可能就会给他送一些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心意吧。因为在市面上现在就是感觉在这个节日里面大家就会千篇一律的去送玫瑰啊，当然这种选择也会比较多一点，像各种各样的这种玫瑰，有那种多头的，对吧？有那种小的、大的，然后各种颜色的，确实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如果你在这个日子里面你送给他一个与众不同的一个花，对吧？我觉得收到之后还是蛮开心的。另外呢其实也有一些非常经典的花，就比方说像这个刚刚提到的玫瑰吧，像这个红玫瑰呢，它就是一个热烈的爱意的代名词，象征着一心一意啊、炽热的偏爱啊，这种非常适合热恋中的情侣直白的去诉说满腔的这种深情，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永远不会出错的，在七夕当天送花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项吧。然后呢，我觉得特别好看的是这个红玫瑰，然后去包那个黑色的包装纸啊，黑色的这种花材，我觉得是特别好看的，就是它就会不是显得很俗气啊。因为之前有那种红玫瑰，然后包那种粉色的纸，我觉得稍稍有一点点土啊。我觉得最近这两年新那个包黑色的，我觉得挺好看的。另外呢还有像这个粉玫瑰啊，就是温柔软糯，对吧？适合那种非常甜蜜的，比方说像甜蜜初恋呀，或者是说满心欢喜的那种感觉，它没有红玫瑰那么浓烈啊，但是我觉得它多了那种几分青涩的温柔啊。我觉得粉玫瑰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温柔，它适合那种很刚在一起的恋人啊，我觉得或者是那种偏爱清新风格的，对，那些朋友。然后其实我觉得就是那种粉玫瑰是搭各种各样的那种五颜六色的花材也很好看啊，因为除了你这种，我觉得红玫瑰很适合一束扎过去啊，就都是红玫瑰。但是粉玫瑰的话，它的搭配就有很多了，无论是那种很多巴胺的风格，还是说很温柔的风格，像搭那种浅色的花材，我认为啊，然后还有配其他浅颜色的鲜花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然后呢，还有像白玫瑰，就是比较干净纯粹，代表着那种

纯粹的挚爱，忠贞不渝啊，象征着那种毫无杂质的真心，很适合相伴多年的那种，哎，老夫老妻啊，对吧？谈了很久的这种情侣，是那种很细水长流的忠诚。然后另外呢，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就是那种香槟玫瑰啊，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颜色的，就是它的那个配色，我觉得是很高级的，而且它很温柔，就是我觉得它的花语也很好听，就是爱上你是我此生最大的幸运。它很低调，也很有一点那种轻奢的感觉吧，我觉得它适配所有的年龄。然后红玫瑰你有的时候拿着，哎，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土气啊，但是香槟色的玫瑰就是完全不同。其实除了玫瑰的话，还有很多非常小众的花卉很适合这种七夕的中式浪漫吧。其实我觉得像满天星啊，当然不是说让你送整束的，我是觉得它比较适合去搭配啊，对，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呢，满天星的它的这个保存的时间非常非常的久，就是因为它本身它就挺干巴的，所以说也不存在什么养护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就可以放很久很久啊。经常是作为配花来点缀花束啊，当然也可以，就是哎，你多放一点也挺好看的。而且呢，然后呢，还可以点缀一些，比方说像这个勿忘我，我觉得它的花语非常的好嘛，它这个花的名字也很好，花语呢就是永恒的爱，不离不弃，很适合像这种七夕啊这种相守的这种主题吧。我觉得它寓意着这种爱意长久啊，就是岁岁相依的这种感觉。然后另外呢，还可以选择像郁金香。啊，但是这个季节可能郁金香稍微比较少一点，但是现在就是也都是那种哎大棚养殖的那种花卉，其实我觉得有一些花店也是可以买到的，而且它非常的干净大气，对吧？然后呢，我觉得很低调又很情深很大气的那种感觉啊，适合那种非常温柔啊内敛的那种告白。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还可以选择，比方说像这个桔梗啊，桔梗的花语就是桔梗，一个是很好看。另外它就是很好养，我觉得桔梗也是一个可以放很久的一个花啊。然后呢，它的花语就是永恒的爱和真诚，那它的花瓣呢也是饱满雅致，象征着那种毫无保留的真心，适合那种爱情啊安稳啊长久啊的那种感觉吧。但是我觉得其实最符合我们七夕传统的啊，我觉得当属那种古风韵味的荷花。一个是因为它很特别，就很少人我觉得会去选择送荷花这样子啊。另外呢，其实就是像这个荷花啊、睡莲啊，其实现在正值盛夏嘛，而且是荷花开满的这个时节。那荷啊，这个荷花的荷谐音就是和睦的和嘛，就象征着和睦啊、相守啊、同心偕老啊。我觉得它自带那种清新脱俗的中式浪漫吧，它会打破大家对于鲜花的那种刻板印象。我觉得适合那种比较喜欢独特的啊，就是让人一下就记住你的，对吧？然后还有偏爱国风的那种诗意的那种朋友啊，我是觉得我很喜欢啊，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在去年夏天的时候，我也买了一束荷花，放在家里面可以放开很久啊，很好看，很雅致，真的是。唯一的这个不足之处就是你要特意买一个搭配它的花瓶，就普通的花瓶可能还是稍稍有一点小，然后你就可能有一点放不下家常用的那种，要买一个大一点的花瓶。但是如果是你送荷花的时候顺便哎给他买了一个大花瓶的话，我觉得他可能会更加的开心吧。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依旧是生活家。那么七夕啊，刚刚给大家推荐了一些比较推荐的，在今天送的这个花啊。那其实七夕鲜花的选购啊，还有很多的这种，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小 tips 吧。因为这个选购鲜花吧，我觉得会让很多人去头疼，因为七夕的这个期间嘛，鲜花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市场上也是鱼龙混杂的。那不少的商家呢，也会去售卖库存花啊。轻微损耗的花，那不懂挑选的话呢，就很容易买到花期短呀，然后品相比较差的这种鲜花，让浪漫真的是大打折扣。那其实呢，那么我也是一个经常买鲜花的人，所以在这里呢，给大家有一点这个小小的这个小技巧啊。那首先呢，核心技巧呢，就是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能去线下店里面啊，那我觉得是最好的，就是三看一闻啊，就是一是看花苞的状态啊，优质的鲜花的话，它的花苞是比较饱满紧实的，微微舒展的，就是不紧绷也不松散啊。如果花苞完全紧闭，就证明这个花还没有成熟，然后呢后续就会很难的开花。如果花苞呢过度的这种张开啊，花瓣往外翻松散，那就说明它的花期非常的短，已经接近衰败期了。所以呢我觉得最优选择你就是选那种半开未开的那种鲜花，既有观赏性，然后又能持续盛放可能大概一周左右的这个期间啊。那第二呢，就是看花瓣的这个品质啊。新鲜鲜花的它这个花瓣是比较厚实饱满的，色泽也是均匀透亮的，没有像褶皱啊、胶啊，然后或者是斑点之类的。那如果说这个花瓣已经发软发蔫了啊，那我觉得

可能大概率就是这个花材不是很新鲜啊。那第三呢，就是可以看一下枝叶的状态。那新鲜的这个花材叶片是翠绿的，挺拔的，有光泽的，然后呢它这个花茎呢也是啊比较笔直的，硬朗的。那如果说叶片发黄啊，或者是卷曲枯萎了，然后呢我觉得这种是完全不能选的啊，尤其是这个底部发黑发烂的，那更是不能选。那花茎发软了，然后你其实最后可以去简单的闻一下这个花头啊，新鲜的这个鲜花是有一点点这个自然的花香的，如果说能闻到酸味儿啊、臭味儿啊、霉味儿啊，那就证明已经是有这种腐烂的这种问题了啊。那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选购的一个避坑的要点，就是七夕的时候鲜花的溢价会比较高，很多的商家呢会很混搭啊一些不太好的这种花材去凑数，那所以大家选择成品的花束的时候，最好是要检查一下每朵花，那就是不能只看整体的这个包装嘛。那同时呢，就是你提前预定一下这个鲜花，今天去订的话呢，可能价格会暴涨，而且呢花材就是比较好的，人家都已经在头一天晚上打磨完了，所以呢大多是这种剩余的这种啊库存花，品相呢也是无法保证的。那么另外呢，其实很多人还会纠结去选那种单种的花束还是混搭的花束啊，我觉得就是各有利弊吧，各有利弊。像这种极简啊纯色的这种花束是比较高级耐看的，是不容易出错的，适合所有的场景嘛。那混搭的花束啊，我觉得是层次比较丰富，氛围感比较强，所以呢我觉得新手你去优先的你去选择这些纯色的是基本不会出错的。对，因为这个东西是很难翻车的，它只有一种颜色。然后呢像比方说像这个熟悉花材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说你想稍微有一点搭配的，你可以简单进行一些搭配，比方说像这个满天星呀、尤加利叶呀，是不是啊？然后呢你可以再放一点这种其他的这种小花啊配草，然后你来去提升花束的这种质感。然后当然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你提前加一下这个老板的微信啊，一般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老板的朋友圈里面啊，他打包好之后然后他都会发，然后你就看他整体的这个花的感觉啊，你这个做出来好不好看。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去拿网图去做的时候啊，一定要先问老板说这个能不能做，能不能一比一的去复刻啊，老板说可以给你还原到什么程度啊，你看能不能接受啊，千万不要直接拿着一个图就让老板给你做，然后到时候很容易就什么都不说不沟通的话，很容易翻车。然后一定要选择就是颜色尽量统一的，然后呢不要选过多的那种特别高级的花材，因为有些花店它确实因为不好卖，价格高它就没有，所以呢就是你选择配色比较统一的啊，这种也比较难翻车。因为我真的是送了我朋友很多花之后啊，也是有的时候会经常的翻车，然后所以呢才总结出来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一个要点啊，希望在今天能帮助到大家。那另外呢像这个单人送礼啊，这个日常这种告白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就19枝的这种小花束是比较精心的那种，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都追求那种精致感啊，然后就这种拍照也很好看。另外呢像纪念日啊，像这个七夕啊，告白啊，对吧，大家可以选这个33枝啊或者是52枝的这种中型的花束，氛围感也是拉满，爱意也是十足。像这个周年庆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求婚啊，那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选择比方说像99枝的这种花束了，我觉得还是挺盛大很浪漫的啊。不知道大家比较心仪的是哪种，其实我觉得主要是心意到了啊，一切都很好了。对，然后它具体的花多大呀多小啊，其实我觉得就其实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心意。那很多人其实觉得鲜花的这个仪式感只属于节日嘛，其实不是啊，我觉得像这种节日只是给了我们一个更好的一个表达爱的一个窗口吧。我觉得更好的这种生活里面的这种仪式感啊，生活里面的浪漫，它是一个我觉得是那种藏在岁岁年年的年年的那种繁花里面。它有的时候你可能是有的时候你去哪个地方然后去花市儿，然后带回来了一束这个小雏菊，或者是说你在哪个地方就是看到了然后去分享这种鲜花的这种场面，我觉得都很好。然后我昨天呢就是正好路过花店，然后呢我就买了
了一束小小的这个鲜花送给自己。其实我昨天已经完全忘记今天是七夕这件事儿了，但是就是因为那一刻啊，路过了花店，很想把握住这一刻生活的幸福，所以给自己买了一小束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期许吧，在家里面放这个鲜花就会带来好心情。那所以呢，在这个七夕里面，我觉得大家也不妨以这个花为媒，以爱为名，选择一束心仪的鲜花去赠给所爱之人。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年年花开，爱意不语，温柔常在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祝大家七夕快乐。

0: 现在是中午11:30，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

0: 场，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九一四中医四时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的申昌龙医师。我们中医常说的冬病夏治，指的是一年当中利用阳气最旺盛的季节来调节虚寒病的一个治疗方法，所以三伏天是正是调理脾胃的好时机。加上我们现代人很多愿意喝凉饮，直吹空调，加上生活作息不规律，导致脾胃的阳气虚弱，而产生腹胀啊、腹痛啊、腹泻、消化不良等症状，一到秋冬季节这些症状还会加重。所以今年我们延吉市中医医院肝胆脾胃科在传统的三伏贴的基础上，推出了穴位贴服务，配合中药代餐饮的内外同调的调理方案，外用贴服打通经络，内服茶饮散寒温胃，达到一个外通经络、内服固本的效果，非常适用于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肠易激综合症的脾胃虚寒的患者。如果您平时爱喝凉啤酒、拉肚子、胃疼怕凉、饭后腹胀、反酸烧心，或者常年手脚冰凉、浑身乏力，都可以到延吉市中医院二楼肝胆脾胃科调理。咨询电话是0433-833-6151。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这是鲅鱼圈的一个朋友啊，问我说，小哥呀，你要不直播的时候我留言能看着吗？不一定啊，这个东西就不一定了，直播的时候一定能看到，不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翻过去了，翻过去了之后就看不着了。所以说呢，尽量的都是在我直播的时候留言啊，直播的时候留言，就是我不直播的时候你留的言，如果说那天留言的人比较少啊就能看到，如果那天留言的人比较多的话就冲没了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啊，我是一个啊，我是一个某行业人员啊，就是我跟你说，在某胡同因停车问题和车主的副驾驶发生了肢体冲突，我并没有打他骂他，他就给我一顿骂，给我胸口打了一拳。我呢决定不私了啊，决定按照法律程序走。我当天去市医院做了 CT 检查，没有检查出结果，我呢只有胸口疼痛。今天呢鉴定结果出来了，只对打人者进行了500块钱的罚款。我的这个医药费啊，这个说让我去法院起诉他去啊。你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因为你的描述比较复杂，比较复杂。我建议你啊，我建议你现在到咱们快手上找榜一的王淑亚律师啊，找榜一的王淑亚律师，你把那个你的所有的证据啊，就是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啊，起诉他也不是不可以啊，也不是不可以啊。但是呢，这个东西法律是靠证据说话的，你得看看把你那些证据拿出来之后，看看你起诉合不合适啊，合适的话咱们就。啊，咱们就那啥，咱们就起诉。如果不合适的话啊，或者说你认为啊，这个你认为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罚款这个事儿啊不合理，你说律师会告诉你可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怎么样的话，总之呢就是律师会有更多的办法来帮助你，比我的想法比我的这个方法要多很多。啊，要多很多。记住啊，现在你就到快手，因为你现在在不也在快手上吗？就是正在看呢。你这样，你就到快手上找，就是现在榜一的王淑亚律师，他是个正经律师啊，是个正经律师，是一个咱们的那个在咱们吉林省非常著名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个职业律师啊。你去咨询他去，咨询他去啊。

0: 这位朋友说，哥呀，我放在家门口的自行车被老头在凌晨2点多钟给抬走了，穿了个大斗篷还戴个口罩，这家乔装打扮的，这气人呐，又好笑，已经报了，但是估计不知道很难能找回来，这一天天的，你说。哎呀，这个东西能找回来就找回来呗，找不回来的话就当啊，就是你记住哥的这么一句话啊，就是他用你东西，而且不是花钱买的啊，不是正当用的啊，这个问题就是他是要替你挡灾的人啊，他是要替你挡灾，一定是要替你挡灾的啊。所以别生气啊。好的，我们来迎接热线吧，打进一号线辽宁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1: 哎，钟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多大啊？您好啊。
1: 我今年那个是25岁，钟老师。
0: 对，我因为我一听你声音很年轻，我就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你多大岁数了啊？啊，25岁小朋友啊，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工作上的事，就是是这样，钟老师，我现在人是在江苏苏州这边，然后我在这边是工作3年了，现在工作3年了，
0: 嗯，
1: 然后我就是这个月是新找了一工作，新找了一工作，这个工作地点在常州，离我现在大概200公里左右吧，
0: 嗯，
1: 然后因为我现在的工资的话是到手的话，就之后到手能有8000左右，然后我新找的那份工作是。他给我的薪酬是到手之后大概就是6500左右，
0: 嗯，
1: 然后这两个区别在哪儿？就是现在我这个要涉及到上夜班，我现在就是有点熬夜，给我熬的身体我有点不太舒服，
0: 嗯，
1: 然后我就想找一个长白班的，长白班的那边的话就是可能时间自由一点，然后休息多一点，然后就是相对来说工资少一点，
0: 嗯，
1: 然后现在还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因为我现在在这边是我跟我女朋友在一起，我们俩在一个岗位，然后我跟她讲，她的意思就是如果去常州的话，
0: 嗯，
1: 她也陪着我一起去常州，但是她到常州之后，她就是因为她现在是做文职嘛，就是也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工作嘛，可能工资不高，然后她的意思是她到那边就不想做这个了，
0: 嗯，
1: 她想去做美甲这种就不太稳定的行业，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在想，就是我又想过去又不太敢过去，因为我现在每个月有着3000左右的车贷，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就是在纠结，就是如果我过去的话可能就是我人可能会轻松一点，然后赚的可能稍微少一点，
0: 就是、
1: 然后
0: 我
1: 再纠结
0: 我吧，我真是我不知道是你们这茬孩子可能还是一个25岁小伙子累能累哪儿去啊，就是这太不坎坷了，你这玩意儿25，我们45、55前都没像你这么矫情啊，那上点夜班能咋的，我经常3天不睡觉，接着该干啥不还干啥吗，20多岁那时候你讲话，你这上夜班闹心，你打游戏打一宿，你看你闹不闹心，一点毛病都没有，对吧，
1: 啊，对。
0: 你现在你这么小小孩，咱这讲一听你说这话也没啥，家里也没啥背景，也没啥底子，也没啥钱，那你不多干活多挣钱多攒钱，你还要说媳妇儿，完了嘚嗖的没啥用钱买个车，你买车干个六饼啊，你呀那车给我卖了，还他妈一天天的，这25岁小崽子一天天得还车贷，你不能长这么讲，你不能打车呀，你3000块钱一个月打车也够了，

0: 我去，那25岁还能奔哪儿清去奔哪儿去？完自己对象还得上那头去干美甲去，你可真有心你。把那车给我卖他，还什么车贷？卖他完之后，你俩骑自行车上班，听着没有？
1: 行，我知道了，行了。
0: 要不然你就讹你爹，把你爹那个讹来，就是把车那个全款给还上，完之后再给你油钱，再给你出养路费。你们是电车，电车不用油钱，是不是？
1: 不是，我这个是油车，买的就是油车。
0: 你这你油车还费钱，你充电还能省点钱。
1: 对。
0: 你这25，你扯那干啥呀你啊？你到35的时候，你就是不用，就是买车用车贷是最没正事儿的，知道吧？
1: 对。
0: 那车那破玩意儿，咱不说破，车那玩意儿，就是你开完发票你都没动它，就在 4S店，它就得便宜7000到8000，到手就赔钱那玩意儿。你说你小孩整那玩意儿干啥？对吧？
1: 这个确实就怪我了，对。
0: 特别犯不上，没必要啊！你攒钱啥时候啊？啊，你攒钱啥时候说你买个车根本就不当回事儿？就比方说你那个一个月你能整到15000左右。啊，女朋友有5000，你俩20000块钱的时候，你再考虑有整车的时候，听见没有？
1: 啊，
0: 要不然的话那犯不上。你不像说你买房子，没买房子没招，你这样贵贱你得有个房子，说就是跟女朋友在一起得省钱呐，对吧？你车那玩意儿你买着，本身来说车就掉价，然后你再还着房贷，那大脑瓜都到什么程度了？你才25啊？啊？
1: 对，行，
0: 好
1: 了，钟先生，那我知道了，好，谢谢您，谢谢钟先生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好嘞，
0: 好嘞，哎，好嘞，哎。

年轻人你记住啊，就是你要是没啥背景啊，你要家里头人家站着房躺着地，咱是上班就是为了玩啊，对不对？我们家有的是房子都租出去了，我卖房子买猴就是为了玩啊。行，没问题。你咱们都一些普通农民，农民家孩子，工人家孩子，普通小职员家的孩子，你有啥背景啊？你二十五六岁的时候刚毕业，那你不吃苦，那你上哪能洗来去啊？你就是得吃苦受累，完了长知识长本事，然后攒钱，对吧？钱够了之后再学着投资，逐渐的把钱挣到手了，对吧？然后挖通一个属于自己的挣钱的渠道，你这是把钱挣到手了。你这你那么大点儿，你就开始就琢磨整车整这那的，你说完了哪儿轻快奔哪儿去？你有那条件行，真的像我说了，你要是人真是像人家那个深港澳那个房东，像人家那个江浙沪的房东，人家那孩子行，人家一百多把钥匙租一百多个租户，那上班纯属为了玩，那行，咱不是那样人家啊。咱们这大一听唠嗑，一听说话，一出这个，这不就是普通人家普通孩子吗？普通人家普通孩子，你不琢磨攒钱，不没正事吗？那不是还说媳妇儿？

那个小米说：“哎，主持人冷静啊，冷静，450没了啊，是吗？没注意啊。”好了，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尤其因为这个孩子25岁太小了，什么时候买车？买车为了啥？一定要知道，买车，咱们人家有钱人家孩子买车为了方便，可以。咱们如果是普通工薪阶层的家庭的孩子啊，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你不要贷款买车，啊，第一车买到手就掉价，啊，车买到手就掉价，而且车的开销比你打车贵得多，啊，比你打车贵得多啊。你想想一个月加油钱多少啊？加油的钱多少？再加上你那个车的折旧的钱是多少？然后那个保险的钱是多少？现在好像没有养路费了，养路费都打油里头了，什么没有养路费？你的保险的费用是多少？之后呢？过了2年之后，你的修车的费用，每年的这个保养的费用加在一块儿，比你打车贵多了。知道吧？就是比你打车贵多了。那么所以说，什么时候买车，就是在你啊，在你觉得有2种情况。第一种是我买这个车，我原来一天呢能谈2个业务，但是我买完车之后，我能谈。

四个业务到五个业务，能够提高我的工作效率。那这个时候，这个车就不是消费品，这个车是为你挣钱的，这个属于生产工具，那就可以买，啊，那就可以买。如果说你挣钱就是为了上下班儿，啊，就是为了上下班儿那个那啥一点儿，啊，那个那好，那就啥时候钱够了啊，啥时候钱足够？比方说你有30万了，你可以买一个8万块钱到7万块钱的车；你有100万了，你可以买个20万块钱的车。啊，就这么简单啊、哦！然后有的朋友说，那自己开车多方便，你没看他不方便的时候。再说你现在有什么资格方便？你到了方便的时候了吗？我刚才说了，你要是开这个车，你能多挣钱，对吧？你开这个车，你能说的能一天能多谈3-4笔业务，那你就买啊！你为了挣钱呢，这是生产工具啊，对吧？你就是为了一个上下班工薪阶层，就是为上下班方便。你一个小孩崽子，你开个车一天天的，你挣点钱都不够还车贷，你们扯淡去吗？那就叫不会算计啊，不会过日子。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舞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啊，有一位听众朋友已经等了半天了啊，我们在广告的时候他就接进来了啊，别让他久等了，我们继续来迎接热线吧，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啊，我是一个工作方面的问题，
0: 哦，
1: 就是我今年已经44岁了，
0: 嗯，
1: 然后吧，我在单位以前一直做的是业务方面的工作，就是经常的跑外，
0: 嗯，
1: 然后时间上也比较自由，就是工作一直挺顺利的，
0: 嗯、
1: 但是这几年吧，就是业务萎缩的挺明显，就是大家都为了这个业务这块就是挺担心的，也有人在谋求转行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吧，今年年初我就有一个机会，我也换了一个工作。
0: 嗯，
1: 换了一个工作，但是一直就是不太适应，因为原来一直是跑外做业务吧，自主性比较强。
0: 嗯，嗯
1: 现在换的这工作呢，是一个单位的行政性的工作。
0: 嗯，
1: 然后工作内容吧，我也不是很适应，不太喜欢，工作氛围也不喜欢。
0: 嗯，
1: 那同事关系啊，就包括就是方方面面都是重新开始。
0: 嗯，
1: 哎呀，领导也很年轻，对我们要求也很高，但是我做的不是很好，所以这心情吧、
0: 嗯、
1: 也不是很好，因为他这个每天工作内容都很饱和、
0: 嗯、
1: 然后吧还在一些时间节点我必须得就是拿出一些就是报表啊什么的，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都不是特别那个顺利，然后我就想你说我，哎呀，我到底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因为现在客观的想吧，这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就是这个工作很稳定的，不会像之前那样一直为前途担心，但是就是每天上班比较压抑、
0: 嗯、
1: 我就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给自己一些良好的心理暗示，就是让我就是能开心一点的上这个班。
0: 你这是太正常了，你溜达劲儿关笼子里头，他肯定不得劲儿啊。
1: 哎呀，我都感觉
0: 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吗？啊
1: 啊，是。
0: 那你得回你在更年期之前你就转这岗，你还赶更年期前转这岗还转不了了呢，你这整的天天整抑郁症了，你还啊？
1: 就把我更年期都快提前了。
0: 你这还不行，现在一听你说话都是你一时半会儿提前不了。
1: 啊，是吧？
0: 你提前不了啊。
1: 有什么
0: 方法？这个吧，就是他是这样，他这个一个是锁性子，锁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就是他这咋？我们这叫坐办公室。
1: 嗯。
0: 啊，这其实咱俩这个差不多，咱这差不多，就是那个我们这行也是，你像那记者，就是成天在外边。
1: 嗯，
0: 哎，他就是不在那个不在出差的路上，他也是在长春扫街呢。所以说他很少在他皮了扑龙回来了呢就是写稿子，早些年的时候还得回到办公室写稿子，现在基本在家个就或者说在外边搁手机搁 iPad 直接写完就传回来了，那这个更不用回办公室。那时候我们那时候着急忙慌把录音整回来之后是家单位有电脑赶紧敲稿子敲录音，完了之后就是这么回事。然后呢我们叫坐办公室的就是人家主任啊总监。对吧，然后回来编辑、
1: 嗯、
0: 啊他们写的稿子不行，人编辑给你改改名，给哪块先给改改，所以这就俩工种。
1: 嗯，
0: 那个没当过记者的编辑很难能是一个好编辑，
1: 嗯，
0: 同样没当过编辑的记者呢也很难能是一个好记者，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其实也是一样的，你没干过业务的行政他就不理解一线的苦处，所以说他跟一线处的就特别关系特别紧张，一线看不起他，他瞧不起一线。
1: 嗯
0: 那唯有在一线了解一线是咋回事，然后回来再做行政管理，你才能真正是个好干部。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这头呢，第一个是你自己也知道自己够呛了，就是那个做业务前途有点渺茫。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咱们，而且呢你在单位应该是还挺得烟抽的啊，想要换岗就给你换了。要不然的话有那人谁给你换岗啊，你这么好天天夸你，哎呀大姐挺好的接着干吧，干到那天干不动了给你直接一辞拉倒了。你这属于在单位还可以，人说转行政就转行政了，挺好的，这是一个事儿。啊，这是一个事儿啊。
1: 嗯。
0: 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这行，就我刚才说，第一蹲性子，这个谁也帮不了你。你就是早晨几点上班，晚上几点下班，这个必须养成习惯就好了。啊。
1: 嗯。
0: 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行政工作是有窍门的。
1: 嗯。
0: 啊，有窍门的行政工作，你只不过你现在觉得乱，实际上死规矩特别多。
1: 嗯，
0: 啊、
1: 哦，
0: 就是那个，我不知道你是，我不知道你是管群团呢，还是管办公室啊，还是管那个，什么后勤的乱七八糟的一些行政工作，因为都有啊。
1: 嗯，
0: 就是比如。

0: 说啊，比如说你是群团工作的，那肯定是三八几、五四几啊、六一几啊，这些你肯定就是之前就有活动了，所以说之前你就把去年的资料找出来改不改吧，今年还能使，知道吧？
1: 嗯，对，
0: 他就是死规矩儿，那些死规矩儿都整好了，完了呢？小米说我们单位频率总监一律叫看家的，对，他们是看家的，完了我们记者是跑外的啊。就是你现在之所以觉得累啊，第一性子没蹲住，不适应这个上班节奏，第二个就是啥呢，就是你一切都是新的，你还不知道规矩在哪儿啊，你不知道窍门在哪儿，这个时候你就观察啊，你观察，等你一年下来，你要是做个有心人，尤其咱这年龄也在这，工作经验也在这，一年下来，你到啥？就像我刚才跟你说，你要做群团工作，那五四之前，五四肯定得琢磨搞个歌会或者整个啥玩意儿了，你领导可能要材料，五四今天咋整啊？那说我们今天搞个青年演讲，青年演讲现在那个演讲那个那啥，到网上一搜就有，我那个演讲那个那啥都已经准备好了，领导你批一下看行不行？啊，怎么搞奖品？奖品怎么给人发？那个征集稿从哪个范围征集？要哪些人，完了之后那个赛程是啥，
1: 嗯，
0: 就年年都能用上啊，这去年是演讲，明年是歌唱大赛，后年是乒乓球赛，这基本就这么回事，死规矩儿啊，死规矩儿，知道吧？所以说行政工作的死规矩儿学会之后，你能有60%到70%的那个时间就差不多了，就完事儿了。剩下是啥呢，就是上下级的沟通，因为行政单位它是一个就是叫行政管理嘛，它毕竟你哪怕你是再小的一个小职员，在总部这头你下边可能也得管着多少个分公司的那个什么什么事，或者说多少个工作组的那些事，因为你是线上的，都得向你这块汇报，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跟下边沟通怎么沟通，跟上边沟通怎么沟通，跟平级的交流怎么交流，这个可能需要学一学。但是你是一个跑外做业务的，这事儿对于你来说降维打击，根本就你就别把它想那么难，你就这比跟客户交流容易多了，那客户啥样都不有，那这客户咱们这么讲，那好钱的好酒的，对不对？好玩的好宰的，啥样没有，哪样不摆平呢，对吧？所以说同事之间对于你来说就是降维打击，你不用闹心啊。
1: 嗯，行。嗯，钟霞老师，我每天上班之前都得做个心理建设，你有没有一句话两句话的，就是我每天要是对自己这么一说，我就有动力了，我就高兴了，你觉得有吗？
0: 没有。你说那咋也得去啊，还能不干是咋的，就这一句话就行。对吧，咱也得去，也不能不干。
1: 行，
0: 嗯，
1: 谢谢钟霄老师。哎，
0: 就是我跟你讲的，其实就是你是个能力很强的人，顶多半年，你就基本就差不多了。你就记住我刚才跟你说的，死规矩全都整明白了，然后人际关系一套完事啊。
1: 行，好的，
0: 最重要
1: 的
0: 工作啊，忘了还说最重要
1: 的
0: 工作，摸清你们领导的脉。
1: 嗯，
0: 做行政工作不把领导脉那是不行。
1: 好的，
0: 对，你得把着他脉，他喜欢啥样的那个工作态度、工作方式，你一旦把他脉把清楚就好办了啊。好嘞，再见啊。
1: 好嘞，谢谢您，
0: 好嘞，
1: 谢谢，
0: 拜拜啊，
1: 拜拜，
0: 好嘞，哎，好嘞。

哎呀，你米姐教了你一句非常好的话。那小米说了，就仨字儿，因为穷。每天念几遍，啥都过去了，啥事儿都能忍啊，啥字儿都能走，啥苦都能吃。因为缺钱呐。他是这样的，那个人一个人呐、啊，就是做时间年头长了之后，那个干啥活，这个时间段我就，我就已经养成习惯了，之后再改成的闹心了，成的闹心了。咱说实话，就是我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我晚上七点到八点半，或者说有的时候到十点，就是我直播的时间。我这个时间段谁找我都闹心，哪怕是单位很重要的事找我，我能去干去。我能去干去，但我干起来贼闹心。这就是习惯，像他属于一有事儿了就走了，走了之后就把事儿摆完之后回来了，他不乐在那坐着，啊，那个不乐在那。

做，就像我说，那溜达鸡儿变成嫁年鸡了，就在那小地上待着，他肯定闹心。每个人都一样啊，但是适应，你毕竟改，你要适应啊。你适应的话，那就是改变自己这方面呗。这个没招，面对新的情况，面对新的生活，你就必须采用新的态度，对不对？另外，我觉得小米说特别对啊，就是每天都是经常的跟自己强调一下，为什么这么累？因为穷啊，我因为穷啊，因为穷我得干活啊，我得挣钱呐、啊，因为穷啊。每天这样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话，时间长了就是啥苦都能吃啊，啊，心情就会好很多，啥都忍了啊。确实是啊，要不然的话你就心情不好了，你就像那个短视频那些那个霸道那个爽那些爽剧啊，还是那个爽视频呢、啊？那老板要是欺负你，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对吧？你就给老板涨房租啊！涨完房租之后，他就向你讨好了，你就牛了吧？这不就对不对？咱们有那本事的话，不受这气了吗？但是那玩意儿基本上只存在于那个短视频里头，就快手里有，别地方都少啊。因为有人真信呐。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他说这个老师啊，这个小升初摇号摇到了不好的学校，我这心里都堵得慌，孩子心里只想着游戏，啥也不干呢，他爸还让他天天玩，我是一点都不让他玩，吵架也没用，该不该让他玩啊？一个是小升初摇号，那跟孩子有啥关系啊？对吧？那你没摇好，那个跟你们家祖先有关系。我不知道你家还姓啥，啊，要姓张的话就他老张家祖宗的事儿；要姓李的话就他老李家祖宗的事儿，跟你没关系啊。这是一个事儿啊，你赌听也没用啊。第二个呢，就是游戏这个玩意儿，你挡不住他肯定得玩，但天天玩肯定不好使。一天俩小时，或者说一天那个一个半小时，规定了玩玩肯定给你玩啊。但是你说没天天天没头没尾的玩，那不可能，对不对？那不扯淡呢吗？啊，这是第二个啊，就是可以玩，但是要有限度的玩，因为现在的孩子，那个你不让他玩，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是有，是有的，但是呢。一旦他上大学了，他玩着了，那家就收不住了啊！那家收不住了，天天出去包宿玩去。那时候你更不好管，那不在你跟前了，对吧？所以说玩游戏这个东西，一时半会儿你要说所有孩子一点都不沾，这种可能性不大啊。但是呢，就是沾一沾，然后呢受控制，不影响，不成瘾。啊，这个确实需要父母得做很多工作，你得认真的做这个工作啊，因为那个游戏这个玩意儿，它就是让你拿起来放不下的。你别说他一个，你看小升初应该是十二十三那样，是不是？别说一个十三岁的孩子，我这都这么大岁老登了，我有的时候玩上游戏我还放不下手，为啥呢？那地上那个游戏那个设计者，那一年都挣好几百万，一个人都挣好几百万，一人都挣好几百万，那老板雇那么多这样的人，那设计啥？不就设计你的吗？你让一个小十三岁小孩来对付那么多好几百个一年挣好几百万的人，那不现实。所以说呢，就是需要一个控制和养成，这个东西呢是需要家长拿出时间和精力来对付这件事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样，玩可以，但是需要长时间的把它培养成受控的玩，不成瘾性的玩啊。第三个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这件事情你想要干啥？比方说你想让孩子上一个好的初中，对吧？那你们那块有什么政策能不能用？比方说有没有私立初中比较好的，我就去了。如果没有的话，那有没有其他的政策你是可以利用的啊？其他的方法或者渠道你是可以利用的啊？比如说你家老爷们是不是什么几级人才，完了国家有照顾政策，你家就可以不用摇号就上那个什么什么的，这些都有啊，都有啊。那你现在光心里堵得慌，你想招了吗？对吧？无论是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想招了吗？你目的是什么？对吧？

想招能做到就做，做不到的话也就完事了，明知道自己能力不足，那也就得认这命了。所以说呢，第一呢，摇到不好的号怨他们家老祖宗，不怨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你也不用心里堵得慌啊。第二个事儿呢，咱这么讲，摇到一般学校的不光你们家孩子，有的是，对吧？最起码来说得1000来个，那还家家都堵得慌。第三个是，就是说那玩意儿，你想上那个学校，你咋能去上？你现在把自己从情绪里拔出来，你研究这个事儿啊。

0: 是正午十二点半，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기허용입니다
4: 연배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2: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孩子总鼻炎、反复咳嗽，或者脾胃差、积食拉肚子，都适合调理。坚持几年三伏调理，能少犯秋冬老毛病。有想详细咨询蜜芽罐的家长朋友，可致电156-6229-6599咨询。诊疗地点就在延吉市中医医院一楼儿科，欢迎大家前来调理。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这位朋友叫 Orange 啊。Orange 橙子的意思是吧？说这个钟晓老师你好啊，我是您的新听众啊，因为我现在跟老公孩子异地，每天都要开车通勤将近4个小时，开车的时候啊就喜欢听电台，无意中在蜻蜓发现了您，如获至宝啊，非常喜欢，也跟您学习到了很多，非常感谢您与工作室小伙伴的陪伴啊，祝您及工作室小伙伴们啊，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也求您祝福，祝我一路平安，一切顺利。那必须得祝你啊，祝你一路平安，祝您一切顺利啊，挺不容易的，一个女同志啊，因为一个女同志一天上班2小时，下班2小时啊，2小时你要走高速，这都得磕到哪儿去了。在长春要开车2小时，往东开到哪儿了？到蛟河了吧？往南开都过了4平，干昌图去了。往北开都快榆树哈尔滨了都。是确实很远啊，很远。一个女同志开车上下班通勤啊，真的是很辛苦，很辛苦啊。这个祝您一路平安啊，祝您一路平安，也祝一切都很顺利啊，一切都很顺利啊。好的，许你所愿啊，许你所愿。说小哥呀，这个背景音乐是啥？这么欢快呢啊？咱们这个背景音乐是一个传统的中华传统音乐，叫赛马啊，叫赛马。这个也是因为今年是马年嘛，所以说就是加上这个曲子非常欢快，所以说我们就选了这个做背景乐啊。铁杆小米选的啊，就是应马年这个景啊，给大家选了一个赛马这个曲，这曲非常欢快啊。

好，继续啊！这个铁杆小米转过来的一个留言说：“钟晓老师，别读我名儿。我在我老公车上发现了一条金项链啊，但是项链不是我的。我之前还闻到过不熟悉的香水味儿，我该怎么办？”就是你们家那个车是除了你之外别。

的女的都不行坐吗？那别的女的坐那玩意儿，她肯定她就是有香水味儿呗，是吧？那能咋的呢？代表不了啥，你别一下子那个就起来了，就觉得你家老爷们好像跟谁跑步鞋似的，那个项链呢就是，那就不是别人的，那就是你的项链。铁杆小米都说了，还有这好事？什么不是你的？那就是你的。时间长了你自己忘了，对呗？对不对？那项链呢？多粗的？多粗的？你要现在多贵啊？现在项链多少钱了？现在说掉了好几百块钱，还1200一克呢。1200一克，一个项链就算40克。40克的话，哎，我那个那啥不太好。40克的项链，14得4，24得8，48000呀。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能是别人的。对，那肯定是你的，那不肯定不是，不可能是别人的，那别人的怎么能在你家车上呢？对吧？我给你个建议吧，就这项链吧，就是你可能也不太喜欢那啥啊，就是那个不太喜欢原来那款了。你把它拿到那个金店去，拿到金店，你说我不太喜欢这款，这项链给我改一下啊，改一个我喜欢的款啊。改成40多克，你能改个大镯子。那个小米说40克的项链那得多老粗啊，你这粗这玩意说的对呗，粗显得咱家有钱呗。4万多块钱5万多块钱叮当当挂脖子上多像样呢，那就是你的啊，就是你的，不是别人的。小米说改镯都能改实心的，那可不咋的，改个实心镯子完天天戴着，天天戴着啊，天天戴着。

完了，要是再有谁那个说跟你老爷们说，哎呀，我那次坐你车可能是项链落你车上了。完了，你老爷们都说不能不能，我这顶上就有过一次金子，是我媳妇镯子落这儿了啊。项链肯定就没落我车上，就完事了啊。

这个古风说不行，你安个监控吧，要么是你自己，要么就是忘了，肯定是啊，肯定是他自己忘了啊。现在的车上啊，现在的车上绝大多数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10个车得有9个、9个8、9个9上面有行。

别邪门啊，有一些人就是有一些男生也有邪门的，女生也有邪门的，哎，他专门就不往好事上想，那就叫邪门啊，那真就叫邪门啊。本来应该是个很正常的事，叫他想，因为他心里头净些男女跑步鞋的事儿，也不知道是不是看短视频看的啊。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留言啊。哎，对，刚才稍等一下，有个新来的。对，说的古风说的，那也没办法呀，毕竟公司有个应酬啥的，对，没办法，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性别，公家承认的性别就两种，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对吧？那一半是男的，一半是女的，车上不可能是光坐自家老娘们儿是吧？那同事啊，同学呀，有事的那个坐的很正常啊。完了，车上有点这个别的女生的香水味也是很正常的，别都往邪门上想。他正常回家，正常上班，挣钱，正常上交，或者说呢，正常的当老爷们儿，正常当爹，你就没那么多烂糟事儿。你就想想，你是个老娘们儿，那是一个男的勾引你，你就跟人上炕吗？你不想埋汰吗？人家你有这个想法，人别人家老娘们儿跟你一样想法。你们家那老爷们儿，说实话，就你自己个儿不想我他埋汰，你别人家老娘们瞅都埋汰，你还寻这寻那个呢？赞成我这个观点的那个，咱们快手上朋友，尤其那个已婚的女性朋友，给我扣个一。真的，那咱这么讲，这就。咱们女同志大多数都有洁癖，尤其在这方面是有洁癖的。那别人家那老爷们儿打扮的再精神啊，穿的溜光水滑的，长得也精神，那也相互埋汰，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想埋汰，你寻别人家老娘们就不想埋汰吗？哪那么多烂眼事啊。好的啊，对，我刚才想起来就是丢自行车那个啊，我不知道你是长春的啊，你那个这个周六你上那个二手自行车那个市场上看一眼去，长春就在那哪儿圣约堂医院门口，就是那个叫什么什么街了，那个就是伊通河旁边那块儿。

位听众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5: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4: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6: 它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4: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 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4: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

0: 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1: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2: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3: 总以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
3: 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出去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6: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5: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6: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5: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7: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4: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

0: 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2: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2: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3: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

0: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0: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0: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3: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良缘永结，
5: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6: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5: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7: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回忆感满满。
8: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9: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0: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1: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2: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2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

0: 兵者国之大事，此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义是慎战不战。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
1: 방금들으신내용은스푼톤주석이2017년1월18일유엔제네바본부에서발표한인류운명공동체를공동구축하자라는기조연설중의일부내용입니다이연설에서스푼톤주석은손자병법에서언급한전쟁은나라의중대한사무이며민중의생사에관계되고나라의존망을결정하는길이기에살피지않을수없다는구절을인용했습니다습근평주석이인용한고전의의미를어떻게정확히이해해야할지이번프로그램의고전해설인남경사범대학역파교수님을모셔보겠습니다

LG 楼下的公园里荡着秋千，聊着有的没的散步兜圈，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们互相留恋，在我身边过完的夏天，新的相纸定格留下纪念，记录落魄的两人靠着互相依恋，同样失眠，黑眼睛欺骗，公园的长椅一直让他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锁定 FM 91.4汉语广播。新的一天，新的启程，愿你的耳畔有音乐，心中有暖阳，事事皆顺意。接下来为您播报上午节目安排：7:00至7:30，914延吉新闻；7:30至8:30，了不起的上班路；8:30至9:30，914车厢 KTV； 9:30至10:00，声色旅行；10:00至11:00，爱上不老歌。11:00至11:30，914生活家；11:30至13:00，小声长谈；下午1:00，您将听到朝鲜语节目。
2: 延吉，欢迎您。清晨4:00，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3: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2: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3: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2: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3: 哇，这米比肉的好吃。
2: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4: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3: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2: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然而真的没事儿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 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滚滚长江多是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功过转头空，青山又在，解渡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傻英雄实录，在树林子里边见到了一个老达官，把老达官给拦住了。
13: 我老棺材瓤子，你别走了。
12: 达官瞧了瞧，一看石禄身高丈二，我老头一听啊，心说话，我闯荡江湖60余年，保了一辈子镖，有要金的，有要银的，也有要牛马的，我还没听说那要裤子呢。想到这，老头笑了，我说黑大个，你先等上一等，等我收拾收拾就把裤子那给你，如果能给那就给。

0: 要不能给我给你妈，你看怎么样啊？石禄一听，好吧，这老头哎呀，还真挺好心眼儿。说着话，老者下了马，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石洛就喊声了，我老头啊，你收拾好了吗？赶紧出来。老大官来到松林，一看石洛在那等着，哎，我说你那裤子给我拿来了吗？老大官收拾齐整，当时摁崩黄推燕翅，嘎嘣苍的狼就把金背砍山刀拽出来。黑大哥，我倒是想给你裤子，只可惜他不给。石洛一听，怎么着？谁不给？老头用两个手指头一指的金背砍山刀，
1: 哎呀，你打算要比划比划？我老头，我看你胡子全白了，有道是七十不打八十不骂，你要是跟我动手啊，你可白给。把这老达官气坏了，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什么名字？我姓走，我叫走二大，家住大府大县大村子树林的梅门。
1: 你把喇子拿出来，你打算怎么着？我真的要使这对铲，要把你赢了，我也不光彩，我不用了。
0: 说着话，就把双铲扔到树林的里边。老者以为石洛是个粗鲁人，原想用刀划他一下子，那吓一吓他也就得了。然后这黑汉转身一跑，完事大吉。想到此处，老者是搂头就砍。石洛一看这刀过来了，伸手砰把刀背给抓住了，往怀里一拉，老头就觉着，哎呀，这人力大无穷，这手抓在自己的刀背上，这好像五把钢钩相往，自己想把刀往回撤，那就是拉不动。老头压了一声，心说这黑汉不简单，履历过人。石洛翻身跺的脚就给蹬上了，老大官一时没闪开，噔噔噔噔，往后退了五六步，摔倒在地，嘘嘘直喘。石洛上前说，老头，老棺材瓤子，我看你没多大劲儿，再用力你就死了。哎呀，你呀真不禁踢，还在这一个劲儿的呼哧。老达官爬起来细看那兵器，心想，他扔在地上的兵器我十分眼熟，怎么一时想不起来了？可就在此时，就听马蹄声音所响，老头一想，好了，解围的人算来了。我说黑汉，你家西边有人来了。
1: 是吗？有人来了，好，我看看。
0: 一看来了个年轻的，我借他的裤子，老家伙，你的不要了。说着话，石路往西这么一看，老者心中暗想，想我闯荡江湖六十余载，从来就没遇到过对手，没成想今天我算栽了。也罢，我给你来个金风未动缠仙响，暗算无常死不知，使出我的多招硬汉。想到了此处，老者拾起刀来，双手捧刀直奔石路，脑后就砍过来了。石路别看粗大麻了滑，傻傻呵呵，在午夜上呢丝毫不寒动。石路想着脑后金风所响，使了一招倒踢紫金怪，连头都没回就给踢着刀上，这刀那就飞了，回身。

双拳就打。老大官往后一闪，石洛石要裹个腿，喊了一声：“老家伙，你趴下吧！”这老头还真挺听话，那扑通一声摔倒在地。石洛上前就把老头给摁住了：“你这老头怎么回事？年纪越大是越没出息，这回我非扒你裤子不可，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就在此时，西边的人赶到，往树林里一看，不由得冲冲大怒。原来有一条黑的汉正摁着他兄弟。咱们书中暗表，来的这人姓窦，叫窦真，江湖贺号叫踏爪熊。被摁的人呢是青爪熊，叫左林。因为这两个人送镖回来，左林呐新买了一匹马，他一时高兴压马下来，兄弟才走单了。今晚在此被人踢倒，正让窦真赶上，高声断喝：“手下留人！”这才细问情由。石洛听见有人这么一喊，早就跳出八九尺，甩眼定睛观看。窦真就问二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左林细说了一遍。窦真说：“咱们弟兄保了一辈子镖，我呀就没听说过有人要劫裤子。”左林也说了：“哥哥，你可要小心呐，这黑汉可不好惹，力大无穷，另外杀伐骁勇。”石洛再一看，这老头也是身高九尺，胸前宽，背膀厚，面如三秋古月，鼻直口阔，大耳相衬，头上戴一字天国巾，顶梁门一个瓷灰，半尺多长，颤巍巍压盖顶梁，突突烂颤，身穿青缎色绑身靠，蓝缎的护领，绒衫勒成示范，蓝色的栾带扎腰，双叠狐狸扣，青纺绸的底衣，鱼鳞布打的裹腿，蓝布的袜子，青缎色的通裳，用蓝绸子堆出来的蝴蝶花，飘带未系，露出水红的领儿，肋下佩刀，大红缎子的挽手，金吞口，金饰件。来到当场，那看了看石路：“黑汉，你这裤子呢？难道一说你从家里边出来就没穿裤子？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也不是三岁的孩童，难道一说你就不知道羞耻二字？”石洛听得这，瞧了瞧这个主：“哎呀，不但裤子没了，连他妈马也没了。瞎子，你们两个人认识吗？”窦真一跳：“我们两个人认识。”“哎呀，这就好了，你们两个不是认识吗？我不要这个红裤子，我就要你这条黑裤子。”窦真瞧了瞧：“我这黑汉，你这满嘴胡说八道，你给。”说着话，石路一猫腰就捡起了短把追风铲。“哎呀，我老头啊，我跟你商量商量，咱们俩人动手比划比划，你要是把我赢了，这裤子我就不要了，如果要赢不了我，说不了讲不起，我可要扒你那裤子。”窦真呐，一看石路的短把追风铲，哎呀了一声：“二弟！”就叫这左林：“你看他使的兵刃，这是短把追风荷叶铲。”左林仔细看：“对了，没错，就是这个兵刃，这是石锦龙使的。”窦真笑了笑：“没错，我也想起来了。”刘荣把石洛请出来，他们入都交凯，这肯定有点京都而回，他准是石洛。

战后斗争就问黑汉，你姓字名谁？说出你的真名实姓，家住哪里？姓字名谁？要裤子要哪条给哪条。石洛这一听，哎呀，真的吗？要这样的话，我可说了，我就要你这条黑的，他那条红的我可不要。一个男的穿着大红裤子，那多难看呢！石洛一出世就掉在了晚辈窝里，一有胡子的准是长辈。因为石锦罗在江湖上和石锦罗论左右的人可太少了，因此石锦罗和大家都是兄弟相称，只有一位是八卦震乾坤赛九宫，此人姓古，名叫古灵川，那个才是石锦龙的长辈。除去那位老剑客，其余的都是平辈。这样一来呀，石洛可就吃了亏了。一见到有胡子的，那就没得说，不是叔父就是伯父。今天他看见二人，不由得心中暗想：不用说，这俩老头也跟咱爸爸有交情，怎么这些人都跟他玩呢？听人家一问，石洛说了：“老儿，我问你们点事，你们俩有朋友吗？”左邻说话了：“我没有朋友。”哎，你没有，他没有吗？窦真在旁边说话了：“我朋友那可多了，只要你说出名姓，也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你说出来，我要认识，我把裤子就给你，你就报上真名实姓。石洛一听，真的吗？说话可得算数。我看你们俩人都是大老爷们儿，都是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斩灶，板上钉钉。如果要是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缩，你们俩人可不是东西啊！我说出来这人啊，你们肯定得认识。左邻看着他，我说：“黑汉，你就说吧。”这俩人仔细看了看石路，一看那鸭耳毫啊，就剩一半了。霍心毛有长有短，不知道怎么回事。窦真就和左邻说。二弟呀，这幸亏这古道上来人比较少，这真要是在大道之上，往来的人很多，咱们哥俩就算栽了。石洛说了：“要问我呀，家住下江秀水县南门外石家镇，我姓石，我叫石禄，人称穿山雄。”大六门第四门的窦真一听啊，再看这对兵刃与石禄的年岁相貌，就知道准是石锦龙之子那个玉兰。窦真就说了：“二弟，我听说他们大家一同赶奔京都前去交凯，他怎么一个人走单了？这要是遇见莲花等人，那莲花等人诡计多端，他遇了险，那我刘贤弟他怎么对得起石锦龙啊？二弟，我看此人真是石禄，就凭这身横链有个三个五个的，真不是他的对手。”这才大声叫道：“这一黑汉，我要是没认错，你是不是玉兰石禄？”石洛一听：“哎，对了，这你合适了吧？”窦真说：“我怎么合适了？你一知道我是玉兰，那你就跟咱爸爸有交情。”窦真一听：“先不用说那个了，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玉兰？”“哎呦，我不叫玉兰，我叫石洛。我听大清告诉我说，除去我爹娘以外，谁要叫我玉兰，我们两个就得跳一跳，
左邻这么一听啊，石禄的话那稀里糊涂也没听明白，他们再一想，以为大庆是一条狗呢。大庆咬你不咬？哎呀，大庆咬我，每一天咬我两回，他管什么呀？哎呀，他净给我出主意。窦真、左林哥俩一听，这才知道石洛说的肯定是鲁青。这大清是不是鲁青？哎，对了，就是鲁青。你别说了，先把裤子给我吧。窦真一听，也对呀，现在石洛光着眼子，观之不雅。你也先等等，你说说你家中还有什么人？我家里边还有咱爸爸石锦龙，还有我二叔石锦峰，三叔石锦彩。窦真一听又问，还有一个石锦华，你是不是认识？哎呀，我知道，那是我四叔。窦真接着问，你二叔三叔你见过吗？我见过。窦真瞧了瞧左邻，二弟要替石锦龙办事儿，那可是天下第一，屈节从人。他弟兄三人全在镖行做事，扬名四海，叫叔伯兄弟锦华在家执掌一切。老四刀法出众，借着三个兄长的名姓，也在外保镖为生，名气也不小。然后又问石洛，你有舅舅没有？有，我舅舅是马子。窦真一听，怎么叫马子呀？莫不成他姓马吗？哎，对了，听咱娘说过，马子是圆的，手使一条鞭。左邻一听就明白，他说的肯定是单鞭马德元，掌中一把算盘鞭，专打金钟罩，善破铁布衫。石洛还接着说，对，快把裤子给我吧，说话得算数啊。窦真看着石路，玉兰呐，行路的人，我这条裤子撕了也不给你。石洛看了，哎呀，我说你说话不算数，我和你拼了，你要是不给我，我就拿这铲把你铲了。我跟你说啊，那大庆说了，只要说能叫出我这小名玉兰，你们就得跟我蹦就蹦。窦真一听，我说你呀，别听他的。说话之间就把大氅脱下来，你先穿他吧。石禄一看，哎呀，这老头说话不算数，你这不是裤子，那我怎么穿呢？窦真说，你先穿上。谁行路的时候，石洛系好了吗？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鹅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启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
7: 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
3: 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8: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

0: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
3: 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4: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到我们心坎上来。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9: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

0: 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0: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0: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2: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3: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
4: 其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
5: 自动化率超过70%，
4: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5: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7: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6: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8: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

0: 锂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资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1: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是压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2: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 派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0: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0: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

0: 山、孙文、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清香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净化网络环境，倡导文明上网，文明上网从我做起。

0: 延吉，欢迎您。清晨四点，天光微亮，布尔哈通河上薄雾轻拢，时尚市场第一盏灯亮了，推车车轮咕噜噜地碾过石板路，商户们互相打招呼，
1: 안녕하십니까，안녕히계십시오，
0: 声音穿过晨雾。延吉的一天从哪里开始？是布尔哈通河上第一缕晨光，穿过薄雾落在水面，是水上市场蒸腾的第一缕香气，是一碗刚出锅的酱汤，汤面晃着晨光。
1: 来，快快快，帮我在网红墙拍一张。
0: 是网红弹幕墙下比心合影的笑脸，是大学城街头飘来的咖啡香，也是打高房里一锤一锤敲出的香甜，是撒上黄豆粉的那一刻扑鼻而来的童年，是江米鸡端上桌时蒸腾的热气。
2: 哇，这米比肉都好吃。
0: 在延吉，不赶路，不慌张，左手是石臼里锤打出的香甜岁月，右手是陶碗中酝酿出的微醺时光。
3: 이막걸리는달달해서연길의소녀같아요，
4: 这米酒甜甜的，就像延吉的傍晚。
0: 把日子过成诗，把烟火熬成汤，在这里每一步都是风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FM 九十一点四，延吉综合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延吉新闻。
6: 本节目通过调频九一四延吉综合广播在线播出。8月17日，延吉市生态环境保护暨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五次会议召开，州委常委、市委书记陈国磊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听取全市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全市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正职站位，压紧压实整改责任，坚决摒弃过关歇脚的松懈心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进一步细化责任分工，做到责任到人闭环推进，确保各项整改措施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聚焦重点难点问题，严格对照整改时间表，实施挂图作战、倒排工期，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推动问题整改见底清零，坚决防止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要健全长效机制，强化督办问效，加强组织领导，以实打实的整改成效守护延吉绿水青山，增进民生福祉。市级有关领导、市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各镇各街道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6: 8月18日，我市 BRT 二期正式投入运营，标志着我市城区东西向快速公交走廊实现全线贯通，城市公共交通能级再上新台阶。
7: BRT 二期线路沿人民路东西向布设，全长2.75公里，与沿公园路布设运营的 BRT 一期形成联动，构建起一条站台定点候车的运营模式，有效规避了路面车流干扰，缩短了市民东西向通勤时长，提升了公共交通出行的安全性、舒适性与便捷性。
8: 挺好的，我是坐那个23路来的，一路也不堵车，很顺畅，坐着体验也非常好。
7: 据了解，为保障 BRT 二期平稳有序投入运营，我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先后多次开展实地踏查，结合道路通行条件、日常通勤客流及游客出行规律，系统优化公交线网布局，对多条公交线路走向、停靠站点进行重新规划调整，在最大限度发挥快速公交路网效能的同时，尽可能降低线路调整对市民出行的影响。 BRT 二期通车后，将补齐城市东西向快速交通短板，对缓解城区主干道通行压力，引导绿色低碳出行，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宜居品质具有重要作用。
6: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七夕节，市民政局携手延吉市婚姻家庭辅导中心、延吉市同心圆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花开朝夕爱意七夕幸福家庭主题活动。
0: 市民政局一楼大厅以红色花艺搭配新型幕墙，营造了喜气洋洋的节日氛围。二楼布置的多语言超长情书步道，乃是婚姻的美好寓意。不少新人特意选今天办理结婚登记，同步参与婚姻家庭辅导中心带来的新婚指导微课堂。
9: 我感觉到七夕这个更有纪念日，以后今天领完证以后，我们马上就要奔赴酒店，直接把这个婚礼直接让亲人给我们见证。
10: 不想要那种太大的操办，因为我俩也不太喜欢那种，因为那个一是费钱，二是觉得意义不特别大，而且人也很疲惫很累啊，就是简简单单的我们也开心。
0: 市民政局还特意为新人们举办集体颁证仪式，带领大家一起宣读结婚誓词与践行文明婚恋倡议书，以庄重的仪式感弘扬新时代婚育文化，倡导简约适度、责任与温情并重的健康婚姻理念。
7: 日前，市融媒体中心开展民生微院党员兑现主题党日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对接公园街道原城原集两个包裹社区，将居民提出的21个微心愿全部认领并逐一落实。活动前，市融媒体中心积极响应民生微心愿活动号召，根据居民实际需求，精心准备好大米、豆油、卷纸等生活用品。活动现场，党员干部为居民送上物资与关心关怀，让微心愿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微幸福。此次活动把居民的小心愿当作党员的大责任，既解决了居民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也进一步增强了党员干部服务群众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让为民服务更具体更有温度。
6: 日前，在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常规赛收官之战中，延边队客场1-1战平通辽队，成。

0: 晋级淘汰赛。
1: 这场比赛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进行，开场后延边队反客为主，全场形成压制之势，频频发起猛攻，但在第七分钟延边队守门员出现失误，大脚开球踢到后卫郑凡阳身上，皮球反弹后滚入网窝，通辽队1-0领先。随后延边队大举反攻，获得多次进攻机会，但都没有创造出破门良机。第66分钟，延边队用王奇浩换下江雄元，意图加强进攻，力争尽早破门。补时阶段，李振义将角球发至禁区，王奇浩头球破门，延边队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至此本届东北超常规赛全部战罢，延边队抢到最后一张四强入场券，与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一同进入淘汰赛阶段。
2: 延边队
3: 必胜，
2: 必胜
3: 延边队！
4: 现在是我们激动也令人激动的时刻，我相信四强我们会再上辉煌，继续加油！
5: 感觉非常棒，感觉非常非常美妙。我们后面比赛会继续努力，全力以赴，争取再取得一个好成绩吧。
6: 我只想说，有你们真好，有团队真好。
7: 我的球员带着非凡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走进球场，完成了这场比赛。那么，我也兑现了我的承诺，把比赛再次带回延吉市全民健身体育中心体育场。那么，所有的一切荣耀都属于我的球员。那么，感谢他们今天所拼搏的一切。那么也要感谢所有泉州人民对我们的期望与支持。我相信我们杀进四强不仅仅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有更高更远的目标等待我们去实现。
8: 8月19号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延边朝医院携手长云山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医心为民健康同行主题便民义诊，以优质医疗资源守护基层群众健康，弘扬新时代医者职业精神。
9: 我院组建关节外科、脊柱外科、老年病科、心血管内科、脑病科、内分泌科、致癌病科以及院感科，搭配中超医护理学科团队，把优质诊疗、特色施医技术送到群众家门口，切实解决群众看病远、就医不便的难题。
8: 对于前来咨询就诊的群众，医疗团队结合其身体状况、既往病史，有针对性地提供诊疗方案、用药指导及复查建议，一对一解答慢性病养护、事后康复、日常养生等各类健康疑问，精准普及科学就医、健康保健知识。此外，治未病科与中朝医护理学组带来的小针刀、火针、拔罐、耳穴压豆等中朝医特色适宜技术，让乡镇居民体验到了特色优质医疗服务。
10: 感谢咱们朝医医院来我们长阳川义诊，我们老了也是交通不方便，今天到家门口了，确实从内心里感谢。
0: 今天的延吉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了解更多资讯和扫描屏幕下方延吉新闻二维码，下载延吉容媒 APP 实时关注，再见。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吉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延吉市市镇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的规定，2026年9月29日为延吉市市镇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日，选民登记工作提前进行。9月7日，各选区将依法张榜公布选民名单。选民登记的几种情况规定如下：一、凡年满18周岁、户籍在本市且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中国公民，可选择在户籍所在地、现居住地或工作单位的所在地选区进行登记。二、延边大学延吉校区教师、学生及其所属基层单位工作人员在本单位登记。三、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的在职员工、随军家属、行政关系在军队的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在军队登记。在地方医院住院的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伤病员，在地方院校学习的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干部、战士，为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服务而行政关系不在军队的人员，在所在地方选区登记。四、户籍不在本市、现居住在本市的人员，一般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选举，凭户籍所在地的选民资格证明或者持身份证，也可以在现居住地进行登记。五、出国境探亲、学习讲学、访问考察、员外等工作人员在原户籍所在地登记。六、旅居国外及港澳台地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市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期间在本市的、在本市原籍地或者出国前居住地进行登记。七、其他人员和依法准予行使选举权利人员的选民登记，由市镇两级选举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研究决定。为了确保选民不漏登，请还未参加选民登记的公民于9月4日前到户籍所在地、现居住地或工作单位所在地选区进行登记。公布选民名单之前仍未登记的公民，可在选举日前进行补登。特此公告。延吉市选举委员会，2026年8月17日。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现在是早晨7:30，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

0: 深夜的饺，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今天你读书了吗？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文字可以。经典名著中蕴含着无数富有哲理与智慧的金句，这些句子往往能够跨越时空，触动人心。
1: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2: 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
3: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4: 人心生一念，天地悉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
0: 总有一本书能触动你的心弦，放下手机，拿起书本，感受阅读的力量。

0: 914中医四时养生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吉市中医医院儿科医师傅星。三伏天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针对儿童的伏天治疗，我院先推出蜜芽罐理疗。蜜芽罐区别于传统的厚重玻璃火罐，罐体采用医用级柔性硅胶制作，触感柔软亲肤，贴合于儿童细嫩的皮肤，从根源上避免了老式火罐烫伤的隐患，缓解了孩子对理疗的抵触心理。蜜芽罐可以兼顾拔罐、走罐、刮痧双重功效，依靠负压吸附，轻柔滑动走罐，让体表经络疏通，气血调畅，局部皮肤微微潮红或少量出痧就可以见效，时间短，见效快。咱们贴三伏贴之前可以先做蜜芽罐。
0: 不，从不停下 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2: 北京时间的7:34，欢迎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飞。最近又发现哈，孩子特别就是喜欢跟这个人工智能 AI 一起聊天哈，然后有的时候就会问我为什么不能像 AI 一样跟他去聊天。其实我们反复去提及一个至关朋友，然后呢结果发现他是 AI。 就是有调查显示 AI 情感的陪伴呈现普及化与低龄化的趋势，甚至是有21.5%的孩子表示只想去跟 AI 聊天哈。 AI 几乎是无所不知的，即便是答案不确定，他也会一本正经的输出，极大的满足了我们的好奇心。它能记住所有使用者的偏好，量身定制的语气与内容营造出来了没有谁比我更懂你的一种亲密的幻觉。而且 AI 永不疲倦，从来不反驳哈。其实就有网友调侃 AI 就像是一个毫无原则的一个臣，只是一味
0: 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惊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全新的一天。
2: 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白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9度啊。今天的天气冷暖适宜哈。我们再看一下风向，是东南风转东风，风力3级转2级。那依旧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交通数据信息。看一下丹津胡同西向东新兴街附近拥堵144米，再看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拥堵349米。

0: 米，丹晋路西向东朝阳街附近拥堵134米，天池路西向东白新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42米，长白山路西向东从从六街到长白山西路当前为缓行路段，长白山西路东向西从站前街到昌盛街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310米。好，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了解国内方面的有关消息。
1: 上班是为了什么？
2: 因为热爱。
1: 热爱什么？
2: 热爱钱。
3: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1: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91.4，了不起的上班路。
0: 了不起的上班路，让我们来关注8月19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佳福主持召开灾后重建和项目谋划专题会议。他强调要加快推进灾后重建哈，然后抓紧谋划包装项目，让群众早日回归日常，让企业持续提振发展信心，确保全州经济稳定，社会大局平稳有序。我们再来关注下一站的举办地延边。8月18日，吉林省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闭幕式在梅河口市综合体育馆举行。延边代表团共斩获29个1等奖、20个2等奖、9个3等奖。一等奖数据啊，那是位居全省的首位。吉林省第十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举办，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体育运动会。将由下一届的举办地，就是由我们延边来举办了。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是七夕节当天，延吉市民政局婚姻登记处有不少的新人领证结婚。那么延吉市民政局也精心策划了花开朝夕爱与七夕幸福家庭主题系列活动，为新人送上专属的祝福与暖心的服务。确实总是给新人送上这种贴心的服务，那么对于新人来说，结婚这一天特别重要，也能够记忆一辈子。我们再来关注 VIVA 未晚市集开市。那8月18日晚，以有一种生活叫延吉为主题的 VIVA 未晚市集在延吉市1978文创园北侧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正式开市。市集创新采用了大集加小集双模式运营，为市民和游客带来了多层次的夜间消费体验。我们再来看，近日珲春市公安局泾河派出所快速侦破了一起网络曝光恶意投诉为手段的敲诈勒索案，也为商户守住了财产安全的同时，为辖区的群众与经营主体揭开了一种新型的涉恶犯罪的典型手法。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它是以网络曝光加恶意投诉为手段的敲诈勒索哈。我们能够明白，那么在这个为打击全面深挖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珲春市公安局各部门对餐饮等敲诈勒索高发场业进行摸排，并联动市场监督管理局、文旅等部门搭建线索互通机制。期间，泾河派出所就发现辖区某饭店疑似遭遇敲诈，随即对经营者开展详细询问，迅速锁定了嫌疑人周某。我们看啊，民警确认周某曾经哈、以相同的手法针对辖区的某烧烤店、某海鲜店实施敲诈，其案发时其正在通过微信向店方索要钱财。经查，2026年2月，周某在某饭店后厨工作期间蓄意录制后厨违规视频，离职后就将这个视频发布至抖音平台，以网络舆论胁迫店方支付赔偿款，共敲诈勒索2.4万元人民币。随后周某又到辖区某海鲜店务工，故技重施，在离职后以监管部门恶意投诉为胁，向店方索要9000元人民币。因警方介入及时，该笔敲诈未能得逞。摸清犯罪嫌疑人活动轨迹之后，办案民警迅速布控抓捕，于8月15日在泾河某街道小区将周某抓获归案。16日，市公安局依法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警方提示，此类以偷拍取证、网络曝光、恶意投诉为要挟勒索财物的行为，属于当前重点打击的新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广大商户一定要规范日常经营行为，堵塞管理漏洞，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若遇类似的敲诈勒索，请务必留好全部证据，立即报警，这是属于涉黑涉恶打击范围。我们再来关注8月20日至10月30日，长延吉市呢决定对长白山路从柳街至河南街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主路由西向东的封闭四车道啊，就是由东向西一车道通行，那由西向东两车道通行，辅路呢是双。

我们再来关注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活动之一，首发的240场全民普惠公益展映上线，也就是免费的电影展哈，将在这个8月18日至28日，省内共有28家影城参与放映，涵盖了长春、吉林市梅河口、四平、延边多地。我们就来关注我们延吉的吧。我们延吉是在延吉万达广场，那从8月18号到27号啊，分别都有这个免费的放映的影片。那么我们看一下，从今天开始，今天是星期四，8月20号星期四的9:30会有《野马部落》。那么在8月24日，也就是星期一9:30会有《两枚同源》。那8月25日星期二9:30会有一部电影叫《冬》。那8月26号星期三9:30会有《东极岛》放映。那么8月27号星期四9:30会有电影《逆杀》啊参与这样的一个放映，让我们来关注。因为是免费放映，所以人会比较多，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到达电影院去观看。我们再来关注8月18日，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在长春正式启用，推出移民事务服务5个一件事，围绕海外人才引智引资、出境交流、跨境文旅、生活融入5项内容，打造集成服务123项涉外服务实现，实现了一站式办理。再来关注2025年8月19日，长春市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正式开展。我们看，截至2026年的8月18日，那累计展开放了318天，累计接待游客是，我看一下，是253540人啊，318天有这么多人去看过。如果有时间的话，去了解一下我们吉林省近现代史，就去这里了解。那孩子们会非常的感兴趣，适合就是上从小学哈，然后到这个高中的都需要去了解我们的一个近代史。我们再来关注，因长春绕城高速 K45+034互通桥梁。

加固维修施工需要，即日起至9月26日20-24时，长春绕城高速净月至兴隆山段、浑乌高速莲花山至长春段将实施交通组织调整，建议选择长春绕城西北环行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8月19日，国家医保局公布了全民医疗保障15-55规划，明确未来5年的一个目标，让我们具体来了解。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持续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提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占比，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键式联办，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提供资助，优化完善可持续机制，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统筹责任，推动多元筹建，健全公平适度待遇的保障机制，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因地制宜呢，适当的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的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水平，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规范有序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的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付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将适宜将分娩阵痛项目纳入保障范围，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按程序发放给参保人。昨天是七夕节，同样昨天也是我们的中国医师节哈。我们看到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社会公开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群、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事光荣入选哈。了解，我们也可以了解他们的事迹。我们再看昨天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规定程序成功着落于甘肃民勤县，朱雀3号着落昌平，朱雀3号也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好的，我们继续把目光转向这个微信哈。微信在其原生的 AI 助手小微的灰度测试中，新增了3个高频场景的 AI， 点击即可帮助用户总结当前的文章。我们看到 AI 朋友圈点评，长按好友朋友圈的这个文本的内容，就可以唤起 AI 点评的按钮。AI 会总结内容，并提供不同风格的一个评论，会供我们的用户去参考哈。我们再来关注聊天图片 AI 处理，在聊天界面查看图片的时候，底部会新增 AI 处理的一个选项，支持直接在微信内对图片进行美化、提取信息和修改。上述的3个主要入口，微信近期还在小范围内测哈，所以说朋友们可能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去操作。我们再看朋友圈发布页 AI 帮写连图带文，那么如果你想要这个发布图片，右下角会出现这个 AI 帮写的按钮，点击之后呢，小微会先理解图片内容，然后一次性生成多条备选的文案，用户选中之后，文案会直接填入朋友圈。

内容，这个百度我们直接就已经有了哈。现在我们微信小程序也会有，再看这个聊天的一个输入框，语音指令直达 AI 消息的一个生成。聊天框输入了指令功能，用户按住输入框后，底部会出现指令的选项，将手指滑到该区域并说出需求。松手之后呢 ，AI 会先理解意图，直接生成适合当前聊天语境的消息发送，支持润色表达，还有翻译代写。目前都是在测试阶段，仅有就是被挑选的部分用户可见哈。那我们最终上线还是要等这个正式官方的版本。好的，上半段了不起上班路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一段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来。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就停在这里吧，这边还比较宽敞。
3: 老陈，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让停车的呀。
2: 不让是不让，可是你看这么多车都停在这儿，又不是咱们一个。
4: 摇滚了，快跑！
2: 快去安全出口。真倒霉。动摇动摇，安全通道被堵，请求调用小型车辆进入，调用小型车辆进入。
5: 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的行为，将会严重妨碍灭火救援行动，错失最佳扑救时间。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紧。九一四回声，你身边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6: 听民生，解民意，九一四回声，我是民生主播韩复一。最近有热心听众反映，汉城花园公共停车位被用来私自晾晒物品，占用公共车位。对此，我们咨询了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北山中队执法人员，已于当日去现场勘查，依据吉林省市政公共设施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清理了在公共停车位晾晒的物品，后续将加强该区域巡查监管。最近有热心听众给我们打来电话咨询说，孩子在延吉买房，父母的公积金在合隆，买的是个人二手房，如何提取父母双方的公积金？对此，我们咨询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是，购买州内二手房的应在购房所在地申请办理，提取所需材料，购房人夫妻身份证、结婚证，提取人夫妻身份证、户口簿或结婚证，亲属关系证明，提取人或卖房人名下银行卡，交易过户后的不动产权证、税收完税证明、增值税普通发票。以家庭为单位，如之前有过购房提取记录，需间隔满三年后可以再次申请购房提取。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上班是为了什么？
7: 因为热爱。
0: 热爱什么？
7: 热爱钱。
8: 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才是人上人。
0: 每一个上班不迟到的人都很了不起。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6: 北京时间的8:03，欢迎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收听了不起的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飞。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哈，就是画笔买了半年，就包装都没拆，想读的书始终是卡在序言，想学的曲子好像永远只是前奏的那几个音符，明明是心底真正热爱的事，却总是一拖再拖呢。其实，是一个需要留意的一个信号，热爱本来就是一个。